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这个点位要跟各位来问候一声早上好，各位。不知道各位所在城市天气如何，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啊。当然刚刚平台上阿凡提学是发来了云南，然后也添加了我们的微信。这样的话呢，阿凡提学同学马上等一会儿啊，大概在10点钟左右，我通过你的微信，节目后我们来详细聊一聊这个云南的行程。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云南行程呢，首先是一价全含的，价格可以跟各位来说到一下，每位的价格是4500块啊，这是每一位的价格是4500。这个价格是包含什么呢？就是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以及这个旅游意外险都是含在里面的哈。一位是4500。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有点懒的人啊，我不喜欢就是额外在途中再问你交费用，没有必要啊。所以说我们都是一价全含的。整个行程当中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啊，因为我们有主持人随队。为什么说叫保驾护航呢？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说主持人随队就是给各位来起到一个监督作用的哈，所以说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这个是肯定的。另外一个吃喝住的水平呢都很高，这个我也不想过多介绍了，各位都可以来通过平台回复云南看一看。另外一个就是20个人最多了啊，最多20个人。第三一个呢，就是整个从昆明到版纳是我们边走边玩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从版纳回昆明的时候我们是动车回到昆明，这样的话是更加舒适，而且更加节约时间，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伙去玩。那么从济南往返昆明呢，我们选择的是航班啊，坐的是飞机，所以说总体来讲我们叫做两飞一动游云南。出发时间是5月23号啊，5月23号，返程是5月28号。5月28号等于说往返6天的行程，依然等待各位来回复云南，能够来查看线路的详情。当然在我们的链接当中呢，也是有我们的报名和咨询电话的，各位呢也可以来实时的拨打或者添加微信啊，都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线路的叫什么叫的讨论和旅行当中吧啊。总体来说不累，适合的人群我个人感觉适合幼儿园的小朋友以及爸爸妈妈出去玩。当然如果说你想消灭年假也是没问题的，因为云南总体来说它是一个不挑年龄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你不管是多大年龄的都能够在这条线路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你比方说你可能在年龄在30岁左右，或者说25到35这个区间，抚仙湖你一定会很喜欢的，茶山你也一定会很喜欢的，星光夜市你一定能够流连忘返。哪怕你是小朋友，我们去到了普洱的森林公园，小熊猫和白犀牛一定会很喜欢，野象谷也是孩子们的天堂。另外中科院热带植物园上万种植物以及很多的动物在里面去进行表演，孩子们也会很喜欢。至于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们呢，他们在茶山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口味道和鲜味儿，包括在中科院热带植物园他们能够拍出美美的人生大片。所以总体来说这条线路和这个目的地它是不挑年龄的，各位呢都可以来这个放心报名就可以了啊，很方便也很安全，所以各位能够跟我们放心出游就行啊。平台回复云南查看详情啊。这条线路说到这儿，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另外一位朋友 Vicky， 他是在半小时以前跟我说堵在旅游路了，反正旅游路堵的反正就那样哈。他说最喜欢潘玮柏的反转地球，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双子就这么割裂哈。他应该是说到了我们昨晚的那个耳力音乐嘉年华的现场的两首歌是吗？因为我们刚刚有问到昨晚最喜欢哪两首歌哈。还有我们的小双同学也来了，他说那个玫瑰少年的旋律一直在耳朵当中徘徊，但是刚刚听到才想起来，哦，是玫瑰少年啊，今天听了咱广播一搜，哎，知道了这个名字，可能有些声音能够找回记忆。

8:08，这个点位来跟各位说一下味道。各位搬新家换新车，是不是经常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味道所困扰？其实尤其是在夏天来临，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和新车也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就是甲醛这样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的一个结果。其实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长，长期吸入甲醛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危害是很大的。那么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醛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醛空采用主动分解技术，将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很快。除醛去味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那么这项除醛去味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如果各位需要除醛去味的朋友，都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各位也可以去天猫、京东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那么去天猫、京东搜索“醛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3: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2: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3: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2: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8:18这个点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洁面问题。俗话说得好，清洁不到位，护肤全白费，脸洗不干净，皮肤通道没有打开，你后面你涂再贵的什么精华面霜乱八糟那些东西它都吸收不进去的，垂唇纯纯的白浪费功夫。所以说洗干净脸真的是很重要的一步。那么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全球十大经典洁面之一，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首先它是香奈儿家的美妆线的一个经典之作了，也是常年稳居各大洁面排行榜的前列。有人说，毫不夸张的说，不管你是干皮油皮混合皮，只要用一次就能够被它去征服。而且既不像过于温和的洗面奶洗不干净还容易闷痘，也不会像清洁力超强的洗面奶洗完以后干，就那种干干的发涩的感觉都不会。它在深层清洁的同时还能够卸除日常的淡妆防晒，而最为重要的是它有足够的保湿舒缓的一个作用。洗完之后，哎，我们的脸上的肌肤水嫩透亮，完全不用担心什么紧绷拔干之类的。专柜一支正装是520，那么在今天我们是前88位下单的朋友，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现在价格只需要399。你要知道，买一送一只需要399，也就是说单支不到200块钱。而且我们都是宝吹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生日节日纪念日送妈妈送身边的她送闺蜜送朋友都能够送到心坎上。所以说微信平台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能够实现香奈儿自由了。

北京时间的8:2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宁。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和博物馆有关，因为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今天的话题是你都去过哪些博物馆，都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来实时的告诉我。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来告诉我你所去到过的博物馆了。其实李宁在做音乐合作体育之前，是和博物馆做过很多活动的。也是得益于当时和博物馆做活动的机会，我真的去到过了很多的博物馆。然后得益于现在开始做旅游，我也去到了很多的博物馆。因为在我们的行程过程当中，也许是出于私心，也许是出于我对博物馆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行程当中给各位加上博物馆。而且加博物馆这样一个举动也是我们独家拥有的。在加博物馆的时候呢，我们会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去选择一些可能不会被人容易发现的博物馆。你比方说我5月1号到8号这次新疆，我们增加了军垦博物馆。因为军垦历史在新疆的这个历史漫长的历史当中，它是一定绕不开的一段光辉的奋斗史，也是一段非常艰苦的奋斗史。在我们的军垦博物馆当中，我们了解到了新疆非常多你在书本上或许都无法了解到的很多的知识和内容，让我们对于兵团，对于新疆那片热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我记得在博物馆当中，我们的小朋友看的也是非常认真，因为我也经常问他们，我说你们有历史课吗？很多孩子说没有，但是在博物馆当中，当我们讲解员在讲的时候，导游在讲的时候，他们都听得很认真，就像是听故事一样，去触摸很多的文物，去看很多的照片、影片，这是很好的。除了这个军垦博物馆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有的，很多朋友也会依照航班的时间去新疆的时候，去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然后在那个博物馆我没有去过，但是从我们的听友给我的反馈来说，那座博物馆也是特别好的。然后当年我们跟各位一起去西藏的时候，我们也会加上西藏自治区博物馆。我觉得那个博物馆不大，但是在一个2楼的平台，你可以站在博物馆的顶层去看整个拉萨。然后当阳光洒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脚下是这个西藏近现代的发展历史和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他们的传统服饰。当时感觉哦，西藏的那种给人的神圣和专有的仪式感在那一刻突然就拥有了。你要说到最近我去到一个博物馆，其实是我在上个周末刚刚去到的任长伦纪念馆，是在我们海口的这个七甲镇的长伦庄村，去到了那个小展馆。其实长伦庄村它是一个有在当地人看来确实有点偏的一个小村子，但是没想到在村子当中有那样的一个纪念馆。那个纪念馆不大，但是呢它的内容很丰富，去整体的展示了任长伦烈士他辉煌灿烂的短暂的一生。然后呢，我记得在现场我们做采访的时候，有一位阿姨，那位阿姨真的是她自发去参观的，我印象特别深。她说这个纪念馆我来过很多次，这次是我带着老伴和小外孙女来的，之前带过她外甥女来，带过她的朋友来，然后说着说着阿姨很激动，那个眼泪就慢慢的在我从眼里流下来了。她说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但是身边有这样的一位英雄的存在，应该让更多人去知道，去认识。当时我觉得哇，这样的一个小展馆在一个小村庄当中展现了它非常独特的一种魅力和作用。其实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博物馆，比如说我经常去的山东博物馆，有很多珍贵的文物，以及它的十大镇馆之宝也是让人耳熟能详。所以各位有机会，我相信每个来济南旅游的朋友也都会去山东博物馆看一看。它不光是有丰富的文物展览、石像展览，还有很多的这个非洲动物大迁徙展览，所以那是一个全家人都能够找到自己审美和喜欢的东西的地方。而且在山东博物馆当中，我特别喜欢看很多和玉相关的展厅。哇，那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中国古人的智慧和巧夺天工的工艺啊，在一件一件小的玉器上面展示的淋漓尽致。当然我们山东还有很多其他的博物馆，比方说孔子博物馆也很棒，我也去过那儿。它有一个和孔子有关叙述一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影片，应该是 4D 还是 3D 我忘记了。除此之外我还去过清
州博物馆，这也是我们山东唯一的县级市的博物馆，但是对不起，它是国家一级馆。青州博物馆的石刻像特别有名哈，所以说各位，如果说你去到一个地方的话，我真的特别建议你去博物馆看一看。5月18号，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很多大的主题我想不用在节目当中讲了。想说的是，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个地方，想了解它的过去，它的未来，我想在博物馆当中你能够找到答案。8:28，小虎队，青春期的故事。我觉得博物馆不是青春期的故事了，它是穿越历史而来的故事。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2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当地时间的17号，尼泊尔的登山知名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峰的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峰，并打破了自己所创造的登顶珠峰的次数世界纪录。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经将全国约70%的智能计算算力纳入到监测覆盖范围。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近日，神二十一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的空间科学实验当中。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公安部消息，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各位，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其实毒品早已化身为我们日常的物品，饮料当中的神仙水，电子烟当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贴纸，它们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过 95%， 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而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 76%， 为获取毒资盗窃抢劫的案件触目惊心。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触碰毒品，更好的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各位，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在虚幻的快感当中沉沦，却在现实当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37，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这是今天早晨的6点钟，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那么今天5月18号的白天到明天白天，我省中东部地区仍有较强降雨，以稳定性降水为主，局部地区伴有雷电和7到8级的雷雨阵风，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在30到50毫米，其中小时降水量20到30毫米。像临沂、日照、潍坊、青岛和烟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也就是40到60毫米的局部100毫米以上。那么鲁西北地区有小雨，而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那么中到大雨的级别是10到20毫米，局部30毫米以上。所以说，在今天早上起来7点钟的时候，很多烟台的朋友说啊，没有雨啊，没有雨。但是能够看到未来的几天，其实烟台也是有降雨会出现的。各位等一等哈。那么全省天气阴，像临沂、日照、潍坊、青岛和烟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有小雨，而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雷电。你像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16度，其他地区在18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在20度，而其他地区在24度。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全省天气阴，南部沿海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而其他地区是有小雨。半岛地区南风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而其他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8级。应该说今天明天如果迎来降雨的同时，可能还会有大风。那么夜间最低气温明天来看是鲁中山区和半岛在14度，而其他地区在17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20度，而其他地方在22度左右。所以说明天各位如果上班的话，还是要提前做好出门计划，要把堵车的时间计划出来，不要像今天很多朋友一样在路上匆匆忙忙的。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6: 请给我爱，
2: 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薛之谦顽疾，
7: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4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宁。这个点位来说说我们的洁面的事情，清洁不到位，护肤全白费。这一节，这一周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是我们的一款非常棒，同时也是常年稳居在洁面榜首的一款品，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我们的价格很合适，好像是399元买一支送一支，当然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前88位下单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399元到手两支正装的这么一个福利组合。我们之所以能够拿出这么大的福利，是因为我们都是跨境电商，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的，量大从优，放置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说能够如此的优惠，那么肯定是保证正品，全都是保税仓发货，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可查，那么各位呢均可以查验，全程可查，也不是临期产品，如果说是临期品的话，我们会给各位做特别说明的，只要没有做特别说明的就不是临期品。那么这款品呢，它是和平时我们有一些很温和那种洗面奶不同，温和的洗面奶你可能洗得不够透彻不够干净，如果说超强清洁力的洗面奶呢，可能洗完会有种干涩涩紧绷的感觉，那么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洗完以后脸上的感觉是水嫩透亮的那种感觉，那种触感和手感，完全不用担心紧绷和拔干这样一些困扰和苦恼。专柜是520一支，刚刚说到了我们是399元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当然只有前88位下单的才能够享受。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能够实现香奈儿自由了，回复6一起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本期时间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要跟各位来问候一声上午好。各位，不知道各位在16号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说在我们的5月16号的时候，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了，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也是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一个局面。其实汽油标号一般是指其这个一个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也是直接决定了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的稳定性。而这次投入使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一款高端的产品，等于说它是针对于就是赛车比赛以及很多的需要去瞬间提升能量和输出的这么一个高的非常高标准的一款这个汽油，也是填补了我国的一项空白嘛。这是在16号的一条新闻。然后其实我国这种产品研发的辛烷值达到103以上，较市值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以有效的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以及高负荷环境下发生那种爆震的一种风险。因为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的运行状态，对于这个燃油的抗爆性、燃烧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的。刚刚也说到长时间都是依赖于进口，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这个叫自给自足，自己生产了。你像我们很多的家用车都是汽油的号码，这个有92号、95号、98号，其实也是代表了其研究的这种辛烷值。那么这也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核心指标，这个辛烷值越高，包括汽油它的抵抗爆震能力就会越强。通常92号汽油可能是用在部分经济型的家用车当中，95号汽油可能是用在中等压缩比发动机当中，以确保在高负荷下稳定运行，而98号汽油就会用到很多的如豪华跑车的这样的车辆当中。所以说各位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92、95和98号的油，它三者的这概念不是很清晰。那么随着103号汽油的这种产生，可能对于4个标号的汽油可能都会更加清晰一些吧。来了9点04分，这里依然是动感早高峰，依然欢迎你在平台来找到我，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你的打卡签到了。今天话题是和博物馆有关，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欢迎你发来你去过的博物馆跟我来看一看。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5月18号了，虽然说未来几天有降雨，可能温度有点降低，但是升温的节奏已经不可逆了，夏天马上就要来了。夏天除了要防晒之外还要容易晒黑，那么而且夏天护肤最怕的就是那种厚重很闷痘，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5000套，它包含一个智颜乳液100毫升的加这个4瓶智颜水，每瓶是50毫升的，专柜这么一个套装就要1600，然后呢在我们闪电优选各位现在福利价只需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首先就是它那种胶原满罐，夏季去黄提亮是能够完全一把抓的，夏天晒黑熬夜脸发黄，那么这一套智颜水乳主打14天去黄气，帮你把暗沉黄气一扫而空，乳液当中的胶原成分一拍就能够融进皮肤，而且水感的质地清爽不黏腻。另外一个就是水油平衡，其实这个智颜水就是晶透的那种水状质地，上脸秒吸收，智颜乳液的轻薄就像水一样，涂完整个脸都是润润的，但是完全不泛油光，既能够给皮肤补水保湿，又能够调节水油平衡。另外一个就是维护修护维稳，敏感肌晒后其实也能用，你像换季啊晒后皮肤泛红脆弱，这套水乳主打的一个就是温和修护，智颜系列的经典成分能够帮助皮肤去稳住状态，缓解泛红和干痒。当然它这个大容量的一个套盒性价比是直接拉满，每套有100毫升的智颜乳液，再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一套带走3瓶正装加1瓶正装乳，用了上半年都是没问题的啊！而且价格也很合适。刚刚说到这个，如果去专柜的话，一套1600，在我们这儿只需要399就可以了，相当于专柜的2.5折。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这一套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乐动

刚刚我们听到了我们那个广告有那个好阿婆的冰激凌的一个批发价，比批发价还要合适的一个价格。其实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每次到了夏天来临之前，总会拉上我妈，然后去我们楼下小卖部去批一批这个雪糕冰激凌，然后放到冰箱里，整个夏天总觉得放学以后回到家打开冰箱拿一只冰激凌出来吃，我觉得哇，那是件相当爽的事情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的最多的就那种水果味的比较多，因为奶味的特别爱吃，但是价格也贵啊。当时啊，奶味的只能说是一周吃一次，然后改善一下生活的那种感觉。那么好阿婆呢，应该说也是我们常年和他的品牌方来合作，首先大品牌各大超市啊都能够看得到他，另外一个就是品质有保障，第三一个就是每次他们有这个新品发售的时候，总会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来首发。那么今年呢，好阿婆是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是钙奶饼干变身冰激凌，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首发，所以说这个新品呢各位一定要来尝一尝。那么这次我们有这个三个套餐来强力主推，一个是十年经典的22支7款，包含了我们的2026新品首发的这个，原价是146，现在活动价只需要99块钱。第二一个套餐是经典的低糖组合30支，那么原价是150元，那么活动价只需要99块钱。那么这个套餐也是给很多的健身人士去准备的。第三一个套餐是畅享高端品质，14支有5款品，是包含了2026的新品首发，原价是186，现在活动价只需要129元。所以说这三个套餐各位呢可以去，我觉得闭眼选就好了，每一只都好吃。除了这个非常新的这个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十年经典套餐，当中包含了7款经典的口味，像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刺牛奶和草莓味，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口味。总之来说，这三个套餐我相信能够承包你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关于冰激凌的所有的美味和遐想。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看到这三款不同的套餐了。那么不同套餐针对了不同的人群，搭配了不同的产品，但总的来说闭眼入哪一款都好吃。

其实到了夏天，除了冰激凌之外呢，我想还有一两样东西是特别必备的，一个是凉席三件套，另外一个就是夏凉被，这两样也是在每个夏天都会带来清爽的两件王牌了哈。那么闪流选这周也是给各位准备了两套，首先是那个夏凉被，我们准备这个夏凉被是西域楼兰夏凉被 A 类印花，轻薄透气不闷汗，它有两个尺寸，尺寸不说了，各位呢可以去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这个详细的去选择。这款夏凉被呢，1米5×2米的是69块钱，2米×2米3的只需要79块钱。首先它是一个那种非常柔软的超治愈的那种手感，就是亲肤的同时能够感觉到那种凉丝丝的感觉。第二一个就是透气抑菌不闷汗，能够快速的排走湿气和热量，就算是梅雨季也不容易闷出异味，抑菌率高达99%。第三一个就是两个尺寸，各位呢去自由选择就可以了，全都是很实用的，性价比也很高，性价比很高的一款品。这是我们的这款夏凉被。另外一款我们那个三件套呢，是西域楼兰冰感科技软凉席三件套，这个也是我们有一个冰感的黑科技，它叫做 PE 冰感凉席，自带那种降温的作用，而且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有凉丝丝的触感，是很舒服的，而且压花工艺的表面还减少了皮肤那种黏腻的感觉，出汗也不会沾身，而且它有那种 A 类的母婴级认证，安全又省心，等于说是零甲醛零刺激的面料，孕妈和宝宝以及敏感肌的朋友都能够去放心使用，而且尺寸也是多样，1米5×2米和1米8×2米两个尺寸，刚好适配大多数家用的床垫，搭配简约的提花和这个几何款的花色，不管是清新风还是简约风的卧室都能够随意搭配。那么它的价格，1米5×2米的是148，1米8×2米的是168，这是我们的凉席三件套。总归来说，两款品性价比都很高，各位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看到这款夏日清凉的特惠组合了。我觉得好阿婆加上我们这个夏日清凉特惠组合，就能够度过一个安然凉爽的夏天。

0: 动感资讯。
1: 9: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北京时间17号，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17号，2026亚足联U17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会迎战澳大利亚队。同样是在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旗下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五个冠军。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的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峰的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峰，打破了自己所创造的登顶珠峰的次数世界纪录。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经将全国约70%的智能计算算力纳入到监测覆盖范围。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

8:35，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在我方，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分享一组零成本的小技巧，帮助我们一起保护宝贵的专注力啊！如果说在做事情的时候有一股专注力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提高很多的生活和工作效率。第一个就是减少注意力的侵占。其实开始工作之前，不妨准备一张纸或打开一个空白文档，在脑海当中盘旋未完成的任务都写下来，你也可以随之而来的担忧灵感一起写下来，不必着急排序，从完成工作报告到买一支新牙膏一一罗列出来就好了，每完成一项打个勾，当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我能够做这么多事情哈。第二一个是学会整理待办事项，将任务记下来只是第一步，它的核心是要学会整理这些待办事项，然后循序渐进的去完成。第三是让注意力回归，就是对于那些缺少注意力的人来说，这些小技巧可能更加适合你，比方说把手机调至勿扰模式，并且放在视线之外，关闭不必要的电脑通知。第二一个就是番茄工作法，什么意思？就是每隔25分钟，那么选定一项单一任务，然后时间到以后休息5分钟，慢慢养成习惯，专注力就有了稳定的落脚点。当然我们在工作或生活当中也可以去偶尔接受忙乱和手忙脚乱的一个状态，不要去过多的苛责自己的不够高效和不够专注，其实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你只要关注到了自己，哎，我过去这半天可能不够专注也不够高效，其实从这儿开始就已经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了。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专注力，在工作当中效率更高，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夏天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防晒。我原来不怎么认为，但是每次从新疆回来以后，我都觉得哇，防晒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不光是面部防晒，脖子后面的防晒也要做好。所以你看，到了夏天，我们不断给各位来推荐的就是防晒喷雾。这周给各位来推荐的是娜丽丝蜡笔小新联名款防晒喷雾。首先我觉得这个包装特别可爱，就是一个蜡笔小新联名款的，整个的包装都和蜡笔小新是有关的，所以是不是小朋友就特别喜欢它，然后每次出门都会想到说要喷这个防晒哈。其实这款品呢，它是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的高倍防晒，能够提供 12.5 小时的长效防护，无惧紫外线黑红干，而且清爽款呢还带有智能的光感变色瓶盖，特别的有这个好玩，我觉得啊很有乐趣。那么紫外线越强，盖子颜色就会越深，这个时候就是要提醒你要去补涂了，要注意防晒了。那么高温出门呢，也能够起到一个提前预警的作用，安全感是拉满的。那么喷出来的是那种细密柔雾的感觉，自带冰感降温，像给皮肤敷了一层行走的空调一样，而且几秒就能成膜。喷这个叠喷也不会化妆，12小时控油持妆，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这个出油脱妆，油皮混油皮，上脸清爽也不会闷痘。而且它是添加了很多的易黑组合，搭配了很多的果油以及这个其他的成分，养肤的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美白祛斑，去舒缓晒后的泛红，像敏感肌啊，包括孕妈呀，也能够这个放心使用。同时90毫升的小巧瓶身，可以上飞机上高铁出差旅行随身放到包里，也不会占地方，一瓶能够喷600次左右，全身的这个补喷也是很方便的，防水耐汗，海边游玩运动出汗也不怕掉。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想在暑假的时候出门，我觉得用它是很合适的，能够随时放到包里带上飞机。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一瓶90毫升，两瓶它的价格只需要109块钱，真的性价比也是超级高的一款品，而且清爽美白两款任意选择。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50，动感早高峰最后送给各位周一的一段话是：你对生活的态度，其实也藏着未来的答案。不必追光，你本身就是星辰。好了，今天动感早高峰到这儿，下面把时间交给小陈。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4: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3: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4: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3: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4: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3: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4: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3: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OK， 在听过了这首充满了动感和节奏让人能够收获满满的精神能量的 Sold Out 之后呢，来到了10点的04分啊， 新的一周，新的周一，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 今天呢不仅是新的周一啊，同时呢也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 5月18号哈， 而且呢今年还刚好是恰逢国际博物馆协会 ICOM 成立80周年， 所以呢一场场以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作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呢也在今天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当中呢持续的上演了，各大博物馆是纷纷放出了大招，通过免门票、公益讲解、重磅展览以及文创 上新等各种不同的形式，让我们去寻找每一处都藏着的文化的惊喜啊。那么重点是呢，其实大家应该如果说对博物馆有了解的话，应该都知道哈，就是一般呢各大博物馆都会在周一当天进行闭馆维修修整的哈，但是呢今天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各大博物馆也都打破了周一常规闭馆的这样的一个惯例，在今天全天候的去面向参观者和游客来进行开放，只为了能够让 大家卸下忙碌，去体验到优秀的传统文化里面的记忆，还可以去把精彩的一些特色的文创啊等等哈都带回家。 比如说呢咱们济南的山东博物馆就筹备了特色文创和教育活动，让古老的文明融进现代的生活当中，可以把博物馆的故事带回家。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精彩的展览期待和你的邂逅。另外呢在今天的上午和下午呢分别有一场博物馆日专属的研学活动啊，那么此刻上午场呢是已经正式开始了，如果说大家家里有小朋友也想去带着体验一下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山东博物馆的一个官方的公众号今天下午的活动呢还在这个预约报名当中啊。我们可以说呢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封存着一方水土的千年记忆，真的别看他们此刻好像就只是静静的躺在博物馆当中去封存时光，其实每一件都有自己的前世今生，就等着你能够走进去啊，走进他们去沉下心来，沉浸式的探访和了解。 所以呢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小陈也建议大家哈，不论是这个大朋友和小朋友，不妨呢放下你手边的忙碌，走进身边的博物馆，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去感受博物馆作为桥梁的一种力量，也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放松和休闲。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一首旋律听起来就很夏天的海滩啊，来自歌手温岚。说起来啊，炙热的夏天真的是马上就要到来了啊，就我们的舌尖呢也是在悄悄地期待着一场甜蜜的暴击。那么没错，冰激凌的季节呢就要开始了。最近应广大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啊，今年我们是再一次找来了山东本地的大品牌好阿婆冰激凌。好吃的冰激凌千千万，但是呢能让老饕们十年都吃不腻的冰激凌啊，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正的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那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限定特惠组合呢，可以说是品牌方诚意满满的，不但优中选优啊，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激凌，换回我们的童年回忆。而且呢还给当下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带来夏天的第一支怀旧冰激凌。新品首发，抛去所有的中间商，比市场批发价还要更加的实惠啊，真的是错过一定会后悔的那种，为了让您惊吓尝鲜。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三款组合啊，相信总有一款是会适合你的。那么强烈推荐其中的这个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了七种经典的口味，包括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以及呢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这个新品，叫做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那么这款新品呢，线下的这个单价呢是9块钱每支哈，四支呢是要36块钱，组合呢足足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呢，咱们市场售价146块钱。今天大家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哈，就能用比批发价还实惠的99元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另外呢，如果说此刻有这个最近在控糖，但是还想享受夏天冰淇淋带来的清凉的朋友们呢，我们也给您准备了这个整单低卡组合啊，非常的适合控糖的大家。95块钱能够带走整单30支，如果说就是每天吃一支的话，都能放心的炫一整个月的时间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畅享高品质组合，也能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总之呢，三款组合相信总有一款会戳中你，甚至我相信可能有朋友忍不住想要 all in 啊，因为真的是每一只都好吃，关键是价格还这么实惠，是不是？所以说想要下单在这个夏天享受清凉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一探究竟吧。

感资讯，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半点的新闻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8日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至18日4时，地震已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17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旗下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5个冠军。本期时间17日，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又十年来自歌手张学友。 隔声之后呢，10点的36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5月份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目前的一个招募的详情。那么最近呢，我们正在进行招募当中的是为听众朋友们专属定制的动感版双飞移动的六日尊享之旅啊， 出发的时间呢是在5月的23号到28号， 邀请各位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云南享受旅行的自由和惬意。 全程呢是昆明加西双版纳的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啊，我们能够少坐车多游玩，整个行程轻松不累，看遍一路的好风景。而且呢，行程中是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的，带大家一起去听歌、聊天、打卡、拍照，也把旅行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另外呢，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咱们是不扎堆不敢录啊，享受那种尊享级的出游体验。 在行程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去把这条线路上的各个王牌景点全部一网打尽，会去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会到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而且呢会去万亩茶园啊采茶品茶，感受超级治愈的天然氧吧。另外呢，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去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去西双版纳唯一的伪景区中科院 热带植物园，感受1万多种热带植物带来的那种超级震撼的画面，还有呢就是可以感受浓郁的傣泰风情的枣庄西双景，能够去祈福观景的蒙勒大佛寺等等哈，都会在这个行程当中呢为大家去一一的呈现。再有呢，我们行程中的吃住也是放心又高端的，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的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也是吃个不停，像是云南的石锅鱼、特色 孔雀宴，还有傣族风味餐等当地的特色美食哈，也都会呈现给大家。另外呢，还有鲜花街鸡、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等等，真的是贴心服务，一路在线，只是为了让你玩得安心更放心。 5月的23号出发，28号返程，让我们一起出发去云南吧。想要报名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这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限量20位，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去玩转绝美的西双版纳吧。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不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不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7周冠军，后继热单 Be Her 则继续突出重围，新高第4位。 Olivia Dean 卡尔的热单 Man I Need， Hebelone Marks 的新进的冠单 I Just Might 本周保持第2和第3位不变， Alex Warren 年度的热单 Ordinary 本周来到第5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Ella Lonely 潜力的新单 Be Her， 本周是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4位。本周迎接 Ella Lonely 的新专辑发行周，除了毋庸置疑拿下专辑的周冠以及首单 Cherson Texas 继续制霸登顶之外呢，这首热度第二高的单曲也是一举突破重围，来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了。两首歌都在前5的表现，对于 Ella Lonely 来说真的都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咯。而除此之外，在本周 Ella Lonely 的专辑当中前50里还有另外的3首歌曲在榜呢。

本周的榜单上 Ti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热单 The Crew 本周再度迎来新高第15位，尽管在榜已经长达7个月了，但是 Tim Apollo 的这首歌曲由 Jenny 加持一改编，热度是保持上升的势头，这首歌在本周便顺利的有突破性的进入到前15之列，距离冲刺前10还需要多久，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周来自 Justin Bieber 新专辑的热单 You Can 本周总算是突破，迎来新高第13位了。本就凭借着电台稳定表现，从而在中段位置磨榜到现在的这首歌，由于 Justin Bieber 在 Shakira 音乐节上的效应加持，进而顺利的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与此同时呢，本周位居前50的也是形成制霸局面的 Justin Bieber 还有3首歌曲在榜。下周效应巅峰时刻，这些歌曲能够继续走高到怎样的程度，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回榜热单呢？绝对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让很多人都感慨爷青回的 Justin Bieber 的歌声 You Ca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9: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8: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9: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8: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9: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

0: 伴舞，跟着山中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张韶涵不害怕。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这眼看着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啦，我们可能需要囤点冰糕来解暑之外呢，一款凉爽又好用又健康安心的夏凉被啊，也是时候该准备起来了。真的说到夏天睡觉啊，特别的怕被子闷汗黏身，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了一款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的三件套，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烦恼，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那首先呢，先来说说这条夏凉被啊，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抑菌率呢高达 99%， 而且呢面料是那种软乎乎的，摸起来啊就好像是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而且开空调盖呢也不会觉得冷，出汗了呢也觉得不闷不黏啊，就非常的舒适。并且呢这次是给大家准备了1.5米和2米两个不同的尺寸可以选择，价格呢也只要69元或者是79元，还有各种像清新的卡通呀，还有郁金香等等的这些花色哈，就搭配你家里面的什么床品都非常的好看。那同时呢，我们还给大家搭配了同系列的一个冰感凉席三件套可以选择，这两个搭在一起真的就是绝配了啊。这个凉席三件套呢是 PE 冰丝科技的面料，一躺上去你就会觉得整个人都凉丝丝的，而且呢还能够快速的排走湿气，床笠款也是不容易跑位的啊， A 类认证的，孕妈妈或者是宝宝都能用的。那目前呢1.5米的这个是限时优惠价148元，1.8米的呢是168元，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香，关键是一擦就干净啊，打理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和省心的。有这么好的夏凉被和这个凉席三件套，想要下单清清爽爽的过夏天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来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想要的朋友哈，记好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呢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建议大家是可以把这个夏凉被和凉席三件套一整套全部都带回去哈，这样的话呢这个夏天就再也不用怕闷热或者是失眠喽。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丁克森版本的一首《大海》。歌声之后呢，来到了11:20，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继续锁定和收听。刚刚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说到啊，说今天呢，5月18号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在多元文明交融共生的当下呢，博物馆是跨越山海、沟通古今、连接世界的文化桥梁。而作为城市公共文化的空间呢，博物馆也承载着千年的文脉，馆藏珍宝和城市记忆，搭建起文明对话、文化包容和代际传承的平台，让历史呢变得可看、可感、可传承。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山东博物馆的鲁王之宝明珠檀木珍藏展览呢，也是收获了一份特别的奖项啊，获评了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优胜奖。说起来这个展览呢，其实是小陈个人在济南工作之后啊，当年在山东博物馆去看的第一个展览，而且呢后来的这很多年当中呢，又陆陆续续的去逛过很多次哈，真的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去参观打卡的一个展览。不仅有独到的文化魅力和匠心营造，更是以人物视角加历史场景的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叙事呢，把观众从一个旁观者转化成了亲历者，在物和史、景和情的交融当中呢，能够让我们去触摸明初社会的一个真实的脉搏，并且呢感受当时的工艺之美、礼乐之盛和生活之雅。而且呢，因为我去打卡过很多次哈，是在这个持续很多年之间，所以说呢，就是每次去呢，其实都能感受到一些新的创意和升级的。像近两年呢，它就有运用到一个叫做多光谱成像的技术，对仅存的墨迹轮廓的这个宋画叫金碧山水图啊，展开了科学复原和数字再现，也是真正做到了让沉睡千年的青绿重新焕发了光彩。另外呢，展览以鲁王的一天为主题打造的一个数字衍生展和三维数字孪生展厅，也是突破了实体空间的边界，给所有的观众参观者都开启了一场可漫游、可交互的这种智能导览的体验，让明代藩王的日常世界在数字空间中得到了延续。总之呢，这个鲁王之宝明珠檀木珍藏展啊，不只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文物展览，可以说呢，更是一曲献给中华文明的深情礼赞。那如果说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像小陈一样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建议大家哈，这个展览真的一定不能错过。那除此之外呢，山东博物馆也有更多精彩的展览等你在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去打卡一下吧。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贩毒违法获刑。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对于吸毒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吸毒违反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贩毒、走私毒品、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有人认为，我不吸毒贩毒，只提供地方，不算违法。关于这点，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提供地方供他人吸毒，将构成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总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吸毒爽一时，吸后毁一世，影响自己或及家人。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1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的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牛奶咖啡，明天你好。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说到夏天出门最怕什么，我想很多姐妹的答案呢应该会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真的是很多姐妹们的噩梦啊。像很多朋友虽然说一直有在用防晒，但是之前做的很多选择呢，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化妆了，补喷吧又特别的麻烦，而且呢还总是容易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哈。所以说夏天出门真的是挺让人容易觉得焦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不仅呢外形萌趣可爱，而且有清爽款和美白款可以任选啊，关键是呢可以直接解决你夏天关于防晒的所有难题。先来说说这个高倍防晒，它是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的，而且呢能够 12.5 小时的长效防护。清爽款呢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哈，紫外线越强它的颜色就会变得越深，补喷啊不用猜，你看这个瓶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去补喷了，真的是非常的贴心。而且呢喷出来是那种冰爽柔雾的质地，成膜非常的快，叠喷呢也不用担心化妆的问题，油皮呢也不会闷痘，美白款呢还自带一个养肤的成分，能够在防晒的同时呢帮助我们提亮肤色。这款娜丽丝的防晒喷雾呢，它是90毫升的容量啊，不仅小巧便携，还能够上飞机和高铁都非常的方便，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耐水又防汗啊，日常的洁面呢就能够直接卸掉了，懒人也是可以轻松的坚持下来的。那今天呢咱们的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给大家带来了特惠活动，只需要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哈，咱们限时两瓶90毫升的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而且呢是清爽款和美白款可以直接任选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只要109元。那想要下单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冲一波了，记好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这个夏天想要好好防晒就靠它喽。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好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一首向云端，就像歌里唱到的那样，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向往这种自由的出行啊，或者是旅游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啊。那么说到五月呢，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出游的季节，不只有今天的国际博物馆日，还有明天即将迎来的519中国旅游日，各地都在推出专属打造的活动和优惠的政策，就是想吸引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家门去体验和感受。如果说呢，你也想了解更多的专属活动的话呢，欢迎明天上午10点继续来锁定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城市漫游节目，小陈呢也会在节目当中为你带来更多的旅游日的专题盘点，为大家的最近的近期的出行和享受优惠啊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帮助。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咱们明天见吧。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正点好歌，来自 TFBOYS 的一首喜欢你。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节目一开始一定要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昨天晚上的降雨让很多朋友呢也是觉得天气真的是凉爽了很多，是不是？那今天的早上到明天白天，山东省中东部地区仍有较强的降雨，是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那局部地区伴有雷电和7到8级的雷雨阵风，其中临沂、日照、潍坊、青岛和烟台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鲁西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雨天一起来听听歌，这首歌曲你都忘了你有多美。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5: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4: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5: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4: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5: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美好的初夏时节，即刻出发，和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来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轻松的旅程马上就要开始了。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我们在这个美好的夏天一块儿去云南吧。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的尊享之旅，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光，像是抚仙湖看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一下北回归线的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的互动，万亩茶园里采茶品茶，天然氧吧真的是非常的治愈。更多经典的线路还有特色介绍，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推文，微信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之后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路线介绍了。还有一个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是非常方便的，150-6336-0991。这个夏天一起奔赴到热带雨林，玩转绝美的西双版纳。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正点好歌，来自王鹤棣的一首《海边 Tango》。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正点的娱乐消息。这一部剧刚刚有传出他要拍第二部了，瞬间登上了热搜。这就是优酷正式发布了2026年度的片单，那其中备受大家期待的《藏海传二》一经公布便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啊，数千条的网友留言齐齐的刷屏，那期待着肖战饰演的藏海大人再度回归。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3: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3: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2: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2瓶清爽美白。

0: 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背影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2: 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3: 我不懂生日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堵满了
2: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

0: 尔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五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0: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0: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正点好歌，来自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的一首《逆战》，这个版本是来自张杰，更加的有一种这个很振奋的力量在啊。说到小朋友，我觉得夏天最开心的事儿应该就是吃上一点冰冰凉凉的冰激凌。但是呢，现在有一款冰激凌跟大家来说一下，真的不建议小朋友们吃。三岁以上的孩子可以适量的吃点冰激凌，但是有一种啊，无论是孩子多大年纪都不建议，那就是含有酒精的冰激凌。有的家长会说，这种当然不会给孩子买啊，但是小心鉴别，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给孩子吃了不少这样的冰激凌。你比如说有一款冰激凌呢，就是葡萄口味的冰激凌，又比如蔓越莓冰激凌，它们的酒精度数呢还都是不低的。大家可以来仔细看看这个相关的一些配料表上是否真的是标注清楚了。那说到酒精的危害，大家应该也是有所了解的，摄入的酒精只要30秒就会抵达大脑，刺激大脑皮层、中枢、小脑啊，即便是微量的酒精也可能带来负面健康的影响哦。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3: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1: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4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3: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要Yeah, I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 know, sometimes when you get all pissed at me, when you're like not talking to me, well, sometimes love is just a game. Just like anything else, you gotta know what you want. And the rest doesn't really matter. Cause 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最近天气渐渐热了，晚上睡觉总被热醒，感觉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呀，是不是？今天的老板要为大家推荐一下本周新上线的优选的单品，是降温的神器。夏天降温需要什么呢？这种软糯的触感真的是非常的治愈啊。为大家推荐到我们夏日的清凉特惠西域楼兰夏凉被，包括 A 类印花轻薄透气不闷干，还有西域楼兰的冰感科技软凉席三件套，现在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感觉挖到了宝。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啊，它是 A 类的母婴级，抑菌率高达 99%， 面料是软乎乎的，摸起来像是云朵一样，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什么床品都好看。另外呢，就是刚刚说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和刚刚说的夏凉被是绝配呀。 PE 冰丝科技的面料，一躺上去就是凉丝丝的感觉。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非常的省心。老地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了，带上一套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欢迎回到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夏天晒黑，熬夜脸发黄，不用担心。今天为大家推荐到这一款来自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主打14天去黄气，帮你把暗沉黄气一扫而空。乳液里的胶原成分一拍就可以融进皮肤当中，水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护肤呀，最怕厚重闷痘了。智颜水是清透的水状质地，上脸秒吸收，还可以调节水油平衡，大夏天也可以告别油光满面了。换季晒后皮肤泛红脆弱，这套水乳主打温和修护，晒后也是需要修护的，用它就可以快速给皮肤充好电，健康的皮肤状态夏天才可以素颜出门呀。现在为大家说一下我们送上的520专属的福利价格，整套只需要399元，相当于专柜2.5折，不管是自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微信公众号里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优选好物的链接啦。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rescue me? Would you get my back? Would you take my car when I start to crack? Would you rescue me? Would you rescue me? Would you rescue me when I'm by myself? When I need your love, if I need your help, would you rescue me? Would you rescue me?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4: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5: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4: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5: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4: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5: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正点好歌，来自大 S 徐熙媛的一首《黑猫与牛奶》。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耳力青年的社群当中，和更多喜欢音乐、热爱生活的小伙伴一起来聊聊天，还可以参加更多有趣的线下活动。怎么样加入呢？来，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看到加入方式了。整点过后，小严陪伴大家，音乐最情怀。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6: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6: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5: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6: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5: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6: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5: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7: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8: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你最最重要》当中呢，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而此刻你锁定到的。

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新的一周下午两点，你好，此刻窗外的阳光呢还带着夏日未尽的热烈，但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风就换了另外的一个方向，气温呢也悄然滑到了30度以下，空气中的燥热也终于学会了温柔。周一的下午，也许你刚刚结束午休，屏幕上的工作刚刚铺开，没关系，不需要立刻全速奔跑。这两个小时，我选了一些清凉又妥帖的歌，陪你慢慢进入状态。

在听这首《芒种》的时候呢，在周一的下午，我们情绪可能也常常会有一点点复杂，有一点抗拒，有一些紧张，还有对新的一周模糊的一点期待。但好像音乐会像一阵穿过走廊的自然风，不声张，却刚好吹散你眉间的一点倦意。不需要打鸡血，也不需要太冷静，就这样温暖的、平静的开始这一周吧。你那边天气好吗？来听这首《夏之旅》。

0: 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音乐激情当中，关注一下娇娇一带你去旅行。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春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你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打卡王牌景点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高原，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级治愈。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的5A 级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级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咱们全部玩遍。吃住呢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碗版纳温德米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可以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66-0991150-6366-0991进行详细的垂询。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时间来到了2:25。五月的白天已经很长了，长到让人觉得好像时间都变慢了。其实这不是错觉，当气温从上个周的高处缓缓回落，人的身体会比大脑先一步感到轻松。我不知道此刻你是刚刚的清醒一点，还是已经忙了一阵。我只知道一首对的歌能把这个时刻变得很美。夏天其实也挺懂事的，他知道人们会累，所以隔一段时间呢，就会送来一场风一场雨，一次不那么热烈的降温。所以从上个周末开始，气温回到了30度以下，就是夏天给我们的礼物。来听这首《你哄甜心》。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急难愁盼，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18日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至18日4时，地震已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17日，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旗下车手瓦伦丁·德斯比斯再度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5个冠军。北京时间17日，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季必需品防晒喷雾。今天呢，上新到的是娜丽丝与蜡笔小新联名款的防晒喷雾，补水防晒又保湿，90毫升两瓶正装，清爽版、美白版任你选，只需要109元。夏天呢，最怕的就是晒伤和晒黑了。这款 SPF 50 PA 三个加号的高倍防晒，能够提供12.5小时的长效防护，无惧紫外线黑、红、干，清爽，还带智能光感变色瓶盖，紫外线越强，盖子颜色就会越深，不用猜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该补喷了。高温出门也能够提前预警，安全感直接拉满。喷出来的喷雾呢是非常细腻的，自带冰感降温，就像是给皮肤敷了一层行走的空调，轻薄不搓泥儿，几秒就能够成膜。叠喷呢也不会化妆，12小时的控油持妆，夏天出门再也不怕出油脱妆，油皮混皮，上脸是那种清爽不闷痘的感觉，化妆当补喷也毫无压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在听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正处在一天当中很微妙的一个时间点，不上不下，不早不晚，就像五月的天气，不是春天，也不是盛夏，刚好卡在最温柔的那一个。上个周末刚刚降温之后，你会频繁地感受到这种刚刚好，而此刻我们只是提前地练习一下，怎么舒服地度过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周一。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合作的 Remy In 轻松拿下第8周的冠军。Ten Apollo 的热玛 The Cooler 顺势前进，迎来了亚军的新高度。Alex Warren 新进的热灯 Fever Dream 再次涨回到第3位，而 Summer 千里的新单 Home Wrecker 继续逆跌来到第4位。Dominic Fike双曲热单 Baby Door 本周来到第5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到来自 Tame Impala 热玛的热单 The Cooler， 本周成功突破来到新高第2位。随着 Bella Key 热单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本周遭遇流媒体的数据砍半，顺势保持着稳定流媒体数据的这一首歌就前进了1个名次，成为了当下崭新的亚军面孔。这首歌最终是否能够守住当下的气势，熬到 Remy In 这首歌去退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看到已经在榜累积十周的 Summer 带来的热单 Homebreaker， 本周持续逆跌迎来新高第四位。在入榜十周之际， Summer 这首歌曲依旧是保持着出色的后劲续航力，一举刷新此前的最佳名次，从而走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不仅成功的再次刷新了个人在英榜的最好成绩，同时也证实了他作为近阶段男新人的领头羊代表之一，到底是有多大的底气，未来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走高呢？相信一定会带给大家更棒的成绩哦。

本周来关注一下重新进榜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联手 Nicki Minaj 带来的合作热单 Beauty and the Beast， 本周强势回榜来到新高第十一位。刚刚过去的今年的科切拉音乐节第一周的表演效应过去，热度话题大爆的 Justin Bieber 真的是纷纷让人倍感爷青回。效应最强的反馈呢，就是这首和麻辣鸡合作的热单了。当年这首歌在英国的最好成绩只有第16位，如今一回榜直接刷新了 pick 值，逼近前十了，可谓是绝对意义上的翻红回春的典范歌曲。而除此之外，本周比伯另外两首歌曲也都分别回榜，来自他的专辑 Swag 的主打曲，分别第15位的 Dices 和第26位的 Yukon。 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在科切拉音乐节上反馈特别不错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Nicki Minaj 带来的Beauty and the Beast，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在听周笔畅的这首《笔记》的时候，小燕就在想，五月的这个午后，阳光已经有了夏天的脾气。好在在刚刚结束的周末，那一场温柔的降温让气温重新回到了30度以下，风也变得懂事了起来。五月的热呢，它还是有那种还来得及的感觉，不像七八月那样无处可逃，它带着一点点试探，也带着一点善意。所以在这周的好天气当中，也就像夏天提前来给我们打了一声招呼，我们就来安安静静地听完这首歌就好，光着我的脚丫。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五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6: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6: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5: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6: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这首郭美美的不怕不怕当中呢，新的一周已经走完了三分之一，如果你觉得有一点累，那是正常的，不是你的问题。五月中旬的周一的午后适合把节奏放慢半拍，天气也会配合你，因为这周不用开空调的办公室下班时会迎来凉爽的风。在那之前，先来听这首《最佳听众》。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在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把手机放一放，让眼睛和耳朵都休息一会儿。你发现没有，窗外五月的树已经长得很满了，那种绿是夏天才有的绿，但风一吹又不那么急躁，就像我们现在的状态，已经是夏天，但还可以慢慢的。刚刚周末的那场降温让这种慢慢变得更自然，而接下来这首歌也像一首树叶缝隙里漏下来的光之歌一样，送给周一的你，倔强。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新的一周的开始，其实很多人怕的不是周一，而是又要热了，或者是又要忙了。但你看，这周末的降温就是一个小小的转折。夏天其实也会停下来等一等你。气温降到了30度以下，在这周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却足以让周一变得不那么难熬。所以小妍也可以在音乐里告诉你，好日子都在后头，而且很近。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下午的3:23，光线开始变得不那么直白了，它斜斜的落在桌面、地板、你的手背上。五月的这个角度是好看的，所以在这个周一的午后，我们就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周董、周杰伦，《阳光宅》。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十七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十七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对应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成功捣毁诈骗窝点九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十七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亲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壮大发展。住建部消息，地级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消费运动总额超过1万亿元。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炎热的夏季即将来临，舌尖呢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的暴击。没错，每年夏天我们都期盼的好阿婆冰淇淋又如约而至了。这一次呢，我们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的记忆。新品首发，刨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优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的组合呢，一共有三款，强烈推荐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了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啊，线下就要9元每支。足足22支的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需要99元。拍下之后呢，我们都采用顺丰冷链配送，零下18摄氏度恒温锁鲜到家，让你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冰凉美味。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有的时候我觉得周一的下午应该听到这样的歌，旋律不急，歌词不重，听完不会记得哪一句特别深刻，但是呢又可能会莫名的跟着它一起哼唱。我觉得你需要这样的歌，因为它不消耗你，只是陪伴你。所以让我们一起珍惜这个还没有完全变热有点清爽的午后。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这首《卖恩利》之后呢，马上就要结束小妍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了。一天当中最舒服的收尾阶段，眼睛还看着屏幕，但心里可能已经在想，下班时候会不会风开始变得更凉快。感谢你在今天周一的这个下午把耳朵交给我，希望你待会儿走出去的时候风是好的，心情是轻松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送上最后一首歌《蓝天》。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孙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就。

王菲的主角。开始了我们全新一周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哇，五月份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全新的一周开始啊，而且今天的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阴雨绵绵的天气，而且有些地方的降雨量还是挺大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哪怕现在此时此刻不是晚高峰的时刻，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包括一些视线盲区，请大家一定注意一下非机动车和行人，因为再过不了半个多小时，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时间，可能就是中小学放学的时间了，尤其是小学放学的时间了。所以请开车的朋友，如果路过一些中小学的门口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包括啊，我以济南为例，济南其实是有很多涵洞会有积水的，你别看这个雨量雨势不大，但是它的雨量挺漫长的，所以遇到过一些涵洞包括一些低洼路段的时候，咱一定要谨慎开车啊，一定要求稳的开车。另外呢，碰到一些小水坑啊小水洼什么的，旁边有路人呐，有骑自行车骑电动车的，咱们那脚下那个轻踩刹车轻点油门，在这 Summer 谢谢大家了。全新的一周开始，赶上下雨天儿，路堵心不堵，同时小心慢行。今天这个话题很多朋友都很有共鸣，谁懂啊，每个礼拜一都是重新减肥的一天，周一到周五减2斤，周六周天两天又给吃回来了。今天我们聊聊看这个话题，减肥是不是从周一开始。如果想找到 Summer 聊话题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一下啊，晚高峰小喇叭微信公众号哦，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公众号。然后找到我们之后呢，我会给你一个图片，一个图片的推送，那是个二维码，你扫我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为什么让大家再加个好友呢？因为微信公众号它播不出语音来，你加我微信好友，你多了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呢，你还可以来唱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来唱的是烟霸乐队的那首《纸短情长》。如果你会唱纸短情长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都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啊，再说一下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你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是那个扫二维码那个图片，你就可以跟我聊话题唱 K 都是可以的。会唱纸短情长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找到我。时间来到了16:08，这一趴是闪电优选平台。今天的闪电优选平台在这一趴推荐的是冰淇淋，好阿婆的冰淇淋哈。首先呢，它有三款，一个是10年经典款，22支，里面有7款 SKU， 包括了2026年的新品首发，活动价呢是99块钱。套餐二呢是经典的低糖组合，30支，里面有3款 SKU， 活动价是99块钱。套餐三厉害了，它是一个高端品质产品14支，里面有5款 SKU， 包含了2026的新品首发，卖是129块钱。夏天马上马来到身边了，舌尖呀期待着甜蜜的暴击，冰淇淋的季节来了哈。这次呢是好阿婆冰淇淋，真材实料好味道，也是好阿婆坚信的理念。这次呢限定的特惠组合呢，有大家儿时的很多记忆哈。强烈推荐的是好阿婆10年的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了7个经典的口味哈，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以及草莓味，以及重磅上市的好阿婆跟轻食钙奶饼干推荐的这个冰淇淋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哈。另外呢，还有给一些控糖的人呢准备了一些经典的低糖组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的了解一下。时间来到了16:10，晚高峰节目就这样开始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找到 Summer 啊。首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是来自雷宇春跟吴青峰合唱的《春雨里》啊。时间到了16:21，今天就是春雨，只不过这样的春雨可能会这两天都会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不要嫌麻烦哈、啊。早晚出门的时候，哪怕你出门那会儿它没有下雨，咱们也把雨具带好啊。今天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聊的是，每个周一是不是都是重新减肥的一天呢？周一到周五减两斤，这周六周日两天又吃回来了，所以减肥是不是又从今天开始了呢？ Solo 说，哈，我找到组织了 Summer， 我以为就我这样呢，一到五能掉好几斤，一到星期天那就胖。欢迎大家来找组织啊，就如果大家也是这样的同道中人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找到 Summer 之后呢，根据提示加我，扫那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今天的卡拉也 OK， 要唱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烟伴乐队的《纸短情长》。无论是唱 K 还是聊天的话，都是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等等说， Summer， 我正常都是周一到周六减肥，礼拜天吃一点儿。这是小熊说，我是周末瘦两斤，工作日就能胖回来。朵朵说，嗯，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这周就没稳住，我五天减了两斤，然后我两天胖了三斤，还倒欠一斤，救命啊。关键是不是你还感觉没吃啥，周末就长了两三斤，是不是？不能说一模一样，还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啊。柠檬茶说， Summer， 你说的是不是就是我？小孩上学我就开始减肥，周末来了就开始吃，体重一直在原来的徘徊。大家都一样嘛，甭管有没有孩子的都是这个样子。爱我宝贝说，周一到周四能瘦四斤呢，周五周六周天能长三斤。哇，真好，你这样还能平衡。你看你周间周一到周四你能瘦四斤，你周末才长三斤，多好啊，你还能吃到美食，回头这一周下来你还能瘦一斤。精灵姐说，我也是一周减两斤，周末胖回来。娟儿说，我以为就我这样呢，还有就是一个月费劲巴拉的减，哎呦，姨妈期一来就废了。吃吃减减的其实挺好的，你一味着太苛待自己吧，你就觉得这日子也变得苦起来了，是不是啊？当然了哈，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每个礼拜一都是重新减肥的一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呢？如果是的话来找我报道啊，找组织啊。周一到周五减两斤，周六周天两天又吃回来了。如果你也是这样的小宝的话，无论男生女生，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找到我，跟我语音也行文字也行，我都可以收得到。来喽，陈楚生《荒野国王》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我是 Summer， 正在直播。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时间呢是来到了16:30，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2026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落幕了，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五金，李岩还刷新了女子86公斤及以上抓举的世界纪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了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的首位。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第二回合的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得后再次夺冠，包揽了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的第五冠。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升到第二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三位。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的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的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大家好，我是孙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张碧晨不也好好的一首新歌哈。16:36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接下来我们的卡拉游可以邀请大家唱的是纸短情长，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谁懂啊，每个周一都是重新减肥的一天，周一到周五减两斤，周六周天两天又吃回来了。如果你有同感的话，如果你喜欢 K 歌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你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然后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你除了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呢，你还可以来聊话题唱 K 都是可以的。小懒猫说了，周一到周五吃苦，周六日大补，五天掉的那点儿两天全补回来了，然后再从周一开始。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小丸子说，今天是豆浆日，有没有一样的姐妹？所以你是指的是夜断是不是？Only You 说了，本来今天打算夜断的，但是吃了好多荔枝，还有那种大水饺，还有就是吃了一些芝麻白糖红枣馅的点心，感觉今天又废了，明天重新开始。透明说，终于找到我的队友了。桑榆说了，周一到周五的努力双休日可全给补回来了，放心，大家都是一样的。雨雨说，这题我会，周末吃，今天开始还债了。朱光石说，是我，只要是带孩子我就这样，不过上周我忍住了，希望我每周都可以坚持住。吃饭不擦嘴说， Summer 你在我家装监控了。倒没装监控，反正就听大家这么一说吧，看来感觉双休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魏魏说，我是觉得周六日更累才会胖，周一到周五上班规律还轻松。哎呦，这个观点还挺独特的啊。静止说，我是6+1周日要歇一天的。梦龙 Kimi 说，哇，真的是一模一样。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是不是每个周一都是重新减肥的一天呢？周一到周五减两斤，周六周日两天又全吃回来了。微信公众号找到 Summer 很简单，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2: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1: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1: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0: 周深等晴天，
1: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3: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1: 我也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布满乐
0: 迪，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5: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不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4: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5: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不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4: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2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5: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Welcome back，
9: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1: Everybody fuck it， 1, 2, 3,
12: go, go, go.、Yeah. Windows, radios,
13: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14: 大家好，我是朱孝天，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5: 谢谢朱孝天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西瓜小搭说，终于盼着周一上班了，能歇歇，周六周天在家看娃实在是太累了。今天这个话题其实也折射出很多问题，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家居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五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6: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6: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5: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6: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5: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6: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5: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7: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8: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时间来到了17:01，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我们今天的卡拉游可以邀请大家来唱的是烟伴乐队的《纸短情长》。如果你会唱这首《纸短情长》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得找到我，找到 Summer，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的推送，你扫这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因为公众号的语音没有办法播出来，但是你加了我的好友之后呢，咱们多了一个微信的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你还可以来唱 K 啊。接下来要推荐一个旅游团了，这是一个去云南的旅游团，如果近期有想去云南旅游的朋友呢，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游团哈、啊。详细了解一下，23号出发，28号返程，它是双飞一动，也就是飞机加动车的这么一个行程，去昆明和西双版纳哈，当地的一些景点都会一网打尽，像是釜山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一下北回归线，当地有一个普洱公园可以看到小熊猫跟白犀牛，也会去到当地的一个茶园去采茶品茶，野象谷呢看到亚洲象，中科院呢在当地有一个热带的植物园，以及西双版纳都会去到，住呢是网评的一个四钻的酒店，吃呢像是石锅鱼啊、孔雀宴啊、傣族餐啊，也都会品尝到哈。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15006336091，有想去云南的朋友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行团哈。时间来到了17:02，张碧晨《众里寻他千百度》，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吧。

这是来自张碧晨的新歌，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时间呢是来到了17:05，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要推荐的是化妆品了。在这一趴，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化妆品呢是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包括智颜。

0: 乳液100毫升，另外呢还有4瓶小样哈，卖399块钱。现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款产品，胶原满满，夏天呢去黄提亮，一把好手哈。夏天晒黑熬夜发黄，这款智颜水乳啊，主打的就是去黄气，能够把暗沉黄气是一扫而空。乳液里的胶原成分呢，一拍呢融入皮肤，水感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完之后是又亮又软哈，上妆也不会搓泥，水油平衡，它是属于油瓶混油呢，也都可以放心用的哈。夏天呢最怕是闷痘了，这款呢是清透的水状质地，上脸秒吸收哈，这个乳液轻薄的像水一样哈，涂完之后呢脸润润的，也不担心泛油光，既能补水保湿，也能调节水油平衡，哎，告别了油光满面，毛孔呢都看着有点细腻了，维稳修护啊，敏感晒后肌也是可以放心的用的。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哈，充好电能够让皮肤啊缓解泛红干痒哈，另外也是一个大容量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款水乳。时间来到了17:07，也来到了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唱歌聊话题，今天的话题是每个周一都是重新减肥的一天，周一到周五减2斤，周六周天2天又吃回来了，谁懂啊，减肥从今天开始。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烟霸乐队的纸短情长，首非常经典的民谣歌曲啊。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KTV，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6个汉字，然后呢根据提示二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按住云键就可以来唱 K 咯。马上进入这一趴的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这一趴的好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哈。那今年呢，中国旅游日的这个活动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而我们山东呢，各地市呢也是景区都纷纷推出了一些免费啊、半价的优惠活动，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畅游齐鲁，共享美好河山。先是济南，济南的红叶谷呢，5月19号呢，当天门票是半价优惠啊。《如梦令》的宋词演艺园呢，从18号一直到22号啊，也是半价优惠。雀华中心园呢，也是从18号到22号半价优惠。青岛的崂山风景区从16号一直到19号都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即墨古城呢，是从16号到19号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像是琅琊台的景区呢，19号当天呢是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的。淄博的檀溪山景区从19号一直到8月31号，学生朋友可以享受免票入园。圆山森林公园呢，在旅游日当天，也就是明天，享受首道门票免费。另外呢，像是博山的陶瓷琉璃艺术中心呢，在旅游日当天呢，首道门票是免费的。枣庄的滕州微山湖红河湿地呢，在旅游日当天呢是半价优惠。铁道游击队的景区呢，从19号到22号免大门票。东营呢，黄河口的生态旅游区从就是明天哈，旅游日当天呢可以享受门票半价的优惠。黄河三角洲的动物园呢，从19号一直到22号享受门票8折的优惠。潍坊的青州古城从19号一直到6月18号啊，里程纪念馆面向所有人是免费游的。诸城三大热门景区呢，从18号一直到24号对全国的游客实行8折的优惠。当然还有很多景区，大家可以通过各地市的文旅部门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时间来到了17:10，说完旅游的好消息之外呢，要说一下天气情况了。从昨天开始啊，夜间就一直在下雨，那么明后两天的天气如何呢？预计呢，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青岛、淄博、枣庄、烟台、潍坊、威海、 日照、临沂等市局部地区会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所以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呢，从今天傍晚一直到明天啊，济宁的东南部、枣庄的北部、临沂的西部和北部，以及青岛南部的降雨可能引发地质灾害比较高，黄色预警。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哈，还是提醒一下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哪怕在城市的道路上哈，咱们遇到一些拥堵路段，除了小心慢行、路堵、信步堵之外呢，遇到学校门口啊，碰见一些骑电动车的、自行车的，包括路上行走的一些行人朋友，请大家一定要轻点刹车，轻踩油门，尤其是遇到一些低洼的路段、小水坑啊，咱们更要轻踩刹车，轻踩这个油门。在这 Summer 谢谢大家了，大驾帮助大家。马上听到歌曲很应景，是不是？下完这场雨，这个雨一直会持续到周三，所以到周三的时候这个雨就会停了。周四周五是好天气啊，后闲的下完这场雨，如果你想找到 Summer 的话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18 ，Vicky 说 ：“Summer， 我昨天在耳力音乐节看到你了，一袭红裙，好漂亮啊！刚才发语音发错地方了。想找到 Summer 的话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没错，在台上那个抽奖的就是我。他说刚刚放的是不是《竹玉》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没错。”特别棒，张碧晨的《众里寻他千百度》。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找到 Summer 哈，晚高峰小喇叭。接下来呢是线上购物平台的时间，在这一趴呢，线上购物平台售卖的产品呢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官方旗舰店的专柜卖到520元一支，今天在线上购物平台399元到手整整两支。俗话说啊，清洁不到位，这个护肤啊全白费。什么意思啊？这脸洗不干净，这皮肤通道没有打开，后续用再贵的精华呀，用面霜啊，也吸收不进去，属于白白的浪费功夫。所以想要养好皮肤呢，洗脸洗干净是关键哈。今天推荐的是山茶花洗面奶，它属于补水清洁修护，是一支全搞定，唯一的缺点它就是贵啊。香奈儿呢不用多说了，无论是它的包包啊、饰品啊、美妆啊，随便拎出来哈、啊，那都是业界的标杆，贵妇才用的。而这款山茶花的洁面呢，更是香奈儿美妆线的经典之作，常年稳居洁面的排行榜。不夸张的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皮肤皮质啊，干皮、油皮、混合皮，用一次都会被它征服啊。既不像过于温和的洗面奶，洗不干净还容易闷痘，又不像清洁力过强的洗面，洗完之后发干。

0: 事的哈。不用说了，喜欢包包的朋友，喜欢饰品的朋友，也可以试试他们家这款啊，到线上购物平台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时间来到了17:21，下个小节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烟伴乐队的《纸短情长》。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找到 Summer， 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我会推送给你一个二维码，你根据二维码的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因为微信公众号它播不出语音来，但是微信好友我就可以把你唱的歌发送出来了。接下来听到毛不易《胡同》。
1: 小镇的深处，一条长长的街巷，高高的红砖房，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17: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因谐音我爱你而备受新人青睐的520和521即将来临。从民政厅获悉，目前已超过1.27万对新人预约了5月20号、5月21号在山东登记结婚，热度呢持续攀升。想在山东登记结婚的新人可以通过爱山东 APP、 山东省政务服务网和山东省民政厅网站进行线上预约。自2026年5月19号起，贵州茅台酒线下门店含专卖店、自营店每日营业时间由原来的9点到18点调整为10点到20点。爱茅台 APP 所以在售的贵州茅台酒每天开售时间由原来的9点起调整为20点起。18号下午到19号白天，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潍坊、青岛和烟台有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鲁西北地区呢，局部是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经破5亿元，口碑评分领跑档期。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个小节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纸短情长》。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喽。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1000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相关数据显示，吸毒者的平均寿命较一般人群要减少10到15年。1/4的吸毒成瘾者会在开始吸毒后10到20年后死亡。由于大部分吸毒者是在20岁前后开始吸毒，也就是说，他们会在30到40岁壮年时期死于与吸毒相关的问题。而随着近些年开始吸毒的年龄有逐渐提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很多吸毒者的生命甚至延续不到30岁。统计表明，过量吸毒致死多见于年龄较轻者，因为他们无法判断毒品的纯度及含量，偶尔买到高纯度毒品极易引起过量。另外，有些人为了增强快感，把多种毒品混在一起注射，更易引起呼吸中枢抑制而死亡。吸毒者普遍体质很弱，吸食毒品很容易导致呼吸系统感染，最终引起呼吸衰竭死亡。长期吸食毒品还会导致肺炎、肺气肿、肺结核，当这些症状造成脑缺氧、窒息、昏迷时，也会引起死亡。而像冰毒、麻古等新型毒品还会让吸食者出现严重的幻觉，吸食者沉浸在幻觉中极易导致意外事故发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今天唱的是烟伴乐队的成名曲，叫做《纸短情长》，非常经典的一首民谣歌曲啊。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田橙的声音，来听听看，《纸短情长》。

0: 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呀。
1: 是不是女生不太好唱这首歌？来听小星星的声音。

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在线。今天我们听的，我们唱的是烟伴乐队的成名曲啊，叫做《纸短情长》。当然，他们也换了主唱了。现在，我们来听听原来那个版本《纸短情长》。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找到 Summer 哈。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为好友。你。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4: 谢谢阿宝曾宝仪给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今天的话题其实是跟减肥有关系的哈，谁懂啊，每个周一都是重新减肥的一天，周一到周五辛辛苦苦减2天，周六周天又给吃回来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哦。

0: 这是来自赵雷的《我们的时光》。今天我们唱的是《纸短情长》，是不是？就在刚刚，再睡五分钟，这位朋友发来了他的语音，我们来听听看。
1: 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呀。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纸短情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呀。
0: 哎，好听哎，真的很好听，在这个小时的压轴的时候听到了你的声音，祝你快乐，这首 Lady Gaga 的声音。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唐汉霄就是哪吒。时间来到了18:05，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也就开始了，来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啊。往常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就属于平峰时段了，但是因为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雨的，有的雨量还挺大的，所以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除了路堵心不堵之外呢，咱们开机动车的朋友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遇到一些低洼的路段一定要谨慎求稳再过去，如果遇到一些小水坑的时候，旁边有行人呐、有骑电动车的或自行车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轻踩油门轻踩刹车，在这儿 Summer 也谢谢大家了。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跟减肥有关系，谁懂啊，每个周一都是重新减肥的一天，你就这么算吧，周一到周五减2斤，周六周日两天又吃回来了，所以减肥都是从周一开始的。启迪说一样一样的，周一到周五超级自律，周六到周日是超级放纵，无限循环，根本受不了。小桑说 Summer 我懂，我太懂了，忍馋挨饿5天，刚过完周末，今天周一上秤，我又是全新的一天呐。冉冉升起说了，看你们这样我也就平衡了，周六早上出门的时候是98.4，今天周一早上出门的时候是103.4，整个人都不好了，你周末你就别上秤了。爱我宝贝儿说了，周一到周四瘦4斤，周五到周六长3斤，还好你还能余出1斤来。

0: 大卷说，四月份捡的，五一清零了，到现在我还没还清楚呢。小开心说， Summer 你说的这不就是我吗？啃了五天玉米，周末吃两天，立马打回原形。平说了，吃完就恨自己，吃的时候就说，嗯，我就吃这一次。这就是什么循环往复。魏点点说，一周掉四斤，六七两天吃回两斤，那你还富裕出两斤来呢。姚女士说，我一直以为就只有我自己是这样，原来有是队友啊。那你看，队友一直有，而且还挺多，欢迎这些队友们。如果大家也是这个样子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你会根据提示收到一个二维码的图片，加这个图片，扫这个图片加我微信好友，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可以跟我们聊聊看这个话题啊。国立成说，我也是这样的，所以过年的债还没还完，清明节放假三天我又吃胖了，然后我要还清明的债，五一放假又吃胖了，这还没还完呢，周末又吃胖了，所以每个周一到周五都是要带减肥餐上班，周末就在家吃好好的。凡可说，怎么说呢，减肥不光管住嘴，你还得迈开腿。他给我发了一个图，就是弄两个秤，一边站一个，站一个腿。柠檬茶说，说的就是我呀 Summer， 小孩上学就开始减肥，周末就开吃，体重一直在原来的徘徊，上哪说理去呢。今天我们就聊聊看，你是不是每周一都是你的减肥日的开始，然后周末又开始放纵，每个周一回来要全新的开始减肥了呢。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像晴天像雨天。
1: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7: Close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9: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韩韵的相思谣，时间来到了18:17，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啊，谁懂啊，周一都是全新减肥的一天，周一到周五减2斤，周六周天吃回来了哈。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什么，回复晚高峰就可以找到我。当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号，找到我们也就找到大部队了哈。61%说我还以为就我这样呢， Summer 1-5个的头昏眼花，瘦3斤，周末2天胖回来，如此往复。韵说了，我以为就我这样，还有就是一个月费劲巴拉的减，姨妈一来就废了。唐小黑说，本来周六日我使劲的控制，昨天大姨妈来了立马体重上升，哎呦喂，这周又得重新开始，我还就不信了。Lucky 说，我周五体重是113，今天早上起来体重是117，这次告诉自己一定要认真的减肥。这位瑜伽员说，怎么这么雷同啊，周末真是减不了一点。君子说，太绝望了，我周六早上起来最轻可以到104斤，周一早上吃大108斤，我真的是太累了。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是周六最轻然后周一最重啊？没烦恼说，谁懂啊，我每个周一都是全新减肥的一天。西河宝宝说，终于找到跟我一样的，周五早上起来是54.1，周一早上起来是55.3，每周都这样循环。亲，你已经够瘦的喽。朵朵说的就是我呀，好不容易减到101.5，周末2天长了4.5斤，那长得是略微的有一点点多多了。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是不是减肥都是从周一开始的，因为周末会胖呢？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找到 Summer。

0: 各位听众，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毒品早已化身为日常物品，饮料里的神仙水，电子烟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抢劫、盗窃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触碰毒品，更好地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听众朋友们，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中沉沦，却在现实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18:26，我们来关注新闻。在许多人心中，长白发是一种衰老的象征。然而最近几年出现白头发的年龄是越来越早了，甚至连20几岁大学生都冒出了大把的白发。哥伦比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毛发的发色和受试者的生活压力报告之间存在高度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压力减轻，这些变白的头发还可能恢复原发色，也就是说变白的头发还有救。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103号高标号的赛级汽油，填饱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近期气温高温，消防提醒，阳光直射的密封车厢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度，需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危险品。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在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遇热源或明火极易燃烧，而进而引发车辆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这类具有凸透性效果的物品，若长时间在车内阳光处直射，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光，长时间照射容易引起车内可燃物。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找到 Summer 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嘿嘿嘿，接下来是闪电优选时间。在这一趴闪电优选时间要推荐的是化妆品，这一款叫做娜丽丝的防晒喷雾，娜丽丝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防晒补水保湿，90毫升两瓶，清爽加美白任选，109块钱。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款产品哈。首先呢是高倍防晒加智能预警户外防护，超安心。夏天最怕晒伤，这款呢是 SPF50+PA 三个加号的一个防晒，能够提供12.5小时的这个长效防护，无惧紫外线啊、黑红干。清爽款还自带一个智能光感变色瓶盖，紫外线越强呢，这个盖子的颜色就变得越深啊，这样就知道你什么时候该补喷了。高温的时候呢，提前预警一下。再就是冰爽肤感加成膜超快，油皮啊、化妆档啊都可以适用，喷出来的是细密的柔雾，自带冰感的降温 buff， 像给皮肤敷了一层行走的空调，轻薄不搓泥儿，几秒呢就能成膜了。一瓶多效，属于养白加护肤的一个双在线。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了解一下娜丽丝防晒喷雾。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1: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1: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0: 薛之谦顽疾，
2: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女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4: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3: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4: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3: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2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4: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Everybody fucking
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哎嘿，接下来是闪电优选的时间。在这一趴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产品呢，是夏凉被和凉席儿。夏天来了，这两款很适用啊。首先呢，是西域楼兰的夏凉被 A 类印花，轻薄透气不闷汗，1.5米乘2米69块钱，2米乘2.3米79块钱。另外还有西域楼兰冰感科技软凉席儿三件套，1.5米乘2米148块钱，1.8米乘2米168块钱。首先啊，是夏凉被。夏凉被呢，称之为夏日的降温神器，软糯触感超治愈。夏天啊，最怕是被子闷汗了，这款夏凉被呢，给你云朵般的软糯触感，再就是透气抑菌不闷汗，花色清晰超百搭。被子啊是自带透气网孔感，能够排走湿气跟热量啊，就算没雨具也不容易出现异味。另外呢，就是尺寸齐全超实用，性价比直接拉满。再来看凉席儿三件套啊，首先是一个冰感的黑科技，躺平啊你就能感觉到降温了。再就是 A 类的母婴级的认证，安全又省心，多款尺寸可以选，卧室适配度也超级高。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去闪电优选平台去看一下夏凉被和凉席儿。

这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热辣滚烫。这个版本呢有两个人唱过，一个是刘宇宁，一个是谢琳娜依刚，男生和女生唱出来版本是不一样的哈。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其实从今天傍晚一直到夜间，一直到明天，我省中东部地区仍会有较强的降雨，但是是以那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哈。像是临沂、日照、潍坊、青岛和烟台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但是像是鲁西北地区局部是小雨了，其他地区是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明天的最高温度呢，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都是徘徊在20度左右，相对来说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哈，享受这样的好天气。好时光，将故事写成我们。今天的晚高峰就是这样了，我是 Summer。 节目之外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明天见。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络热线，欢迎您。您在这个时间打通热线，欢迎您来求助。关于车辆的相关问题，有什么可以随时说。同时呢，在这个时间，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六个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关注。关注了之后呢，可以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的回复。当然了，在节目进行当中，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也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加我好友。之后呢，节目之外的时间啊，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那些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好的，这个时间喜欢看视频的小伙伴都看到大家了，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拿起手机，不管是哪个视频软件，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乔哥乔个车的视频直播，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已经给朋友们解决了一波问题了啊，这个因为我上来的时间比较早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扔到这个视频的公屏上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及时的给大家来回复它。好，以上的互动方式呢，朋友们选择喜欢的方式来互动啊，有什么问题及时提出，我们及时的解决它。另外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将会进入我们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帮朋友们把每天的召回信息呢通告一下。如果您的车在召回之列，别紧张，抓紧时间到所在地 4S 店呢去进行报备维修处理，不要让车辆带病上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1: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0: 好，请锁定召回最前沿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仍然是停留在了5月9号。目前看到召回的车辆呢，仍然是济宁中国重汽的济宁商用车的卡车，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不多赘述了，因为全国的召回数量只有25辆啊，相信这个时间呢已经召回完毕了。另外呢，比较重点的呢是在4月底，一汽大众的奥迪以及进口奥迪呢召回一冲车型，召回的数量呢不算多，一共2000多台，但是主要的原因呢风险却比较高啊，主要涉及到的呢是制动系统的问题。那么大家知道，一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制动系统发生故障啊，可能增加了您的刹车距离，一旦刹车距离增长啊，这个就会处在严重的风险当中啊，制动不好使，这个是很要命的事儿。所以呢，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您啊，如果您开的是2019年8月7号到2021年10月21号生产的奥迪一冲进口车型647辆，或者是2020年7月6号到2023年6月20号生产的国产一冲2122辆，那么在这些批次里面呢，将会受到制动系统的影响啊，进行相应的召回。那么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目前呢，一汽大众委托奥迪授权经销商检查车辆的制动助力器，那么如果确实发生了相关的问题的话，将会进行免费的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在此特别要提醒一下，如果您开的是奥迪一冲的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记着在高速上10公分的刹车距离可能就是生死之间啊！这给大家提个醒。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把目光转向国际，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召回呢又涉及到了哪些车型。来看一下国际召回的部分呢，我们看到的是阿尔法罗密欧啊。阿尔法罗密欧呢，目前我们看到的相关车型呢是在德国召回，这个车呢在国内卖的极少啊， DBX DBX707 DBXS 以及 DBX 直列六缸，主要的原因呢是悬架系统出现了问题，生产日期是从2020年的2月27号到2025年的11月5号，主要的原因呢是螺栓干径减小，可能导致扭矩梢从后向从后

0: 下悬架臂脱出啊，将会造成下悬架臂过载或失效，进而呢损坏其他悬架臂的部件以及后制动器，就是后面的刹车不好使了，从而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目前呢，阿尔法罗密欧呢，德国公司呢将对受试车辆呢进行召回维修处理。那目前我们看到阿尔法罗密欧的车呢，其实在国内呢卖的是极少极少极少啊。2020款前后的产品呢在国内基本看不到了，我觉得阿尔法罗密欧可能都已经退出中国了，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您的车呢是阿尔法罗密欧的相关产品，注意一下这个召回。如果你发现你的后制动器踩下去之后没有太大的效果啊，一定要松开油门，尽快的把车辆停在路边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啊。好，这个是来自于阿尔法罗密欧的国际召回。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克莱斯勒的召回。克莱斯勒在国内的召回呢极少，但是在国际的召回呢却是真心不少啊。来看一下，目前呢在美国克莱斯勒召回吉普的大切诺基，总计的数量呢是61711辆，主要的原因呢是动力传输单元 PTU 发生了故障。这个东西如果一旦发生故障呢，将会导致驱动力丧失，这车呢不能往前开了，你踩油门不好使了，从而丧失对车辆的控制，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以及这个碰撞之后成员受伤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在美国人家已经开始召回了，但是吉普切诺基的车在国内卖的挺差，所以呢这个召回呢可能也会比较滞后啊。所以在此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您手里有相关吉普的车型，记着抓紧时间啊，到所在地的4S店呢去进行报备维修处理，不要让车辆带病上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奔驰在美国的召回啊。这次奔驰在美国的召回是全新款的 CLA 纯电的啊，350四驱啊 EV 车纯电车型，还有250加的 EV 车型也是纯电。主要的原因呢是安全带出现了状况，目前在美国召回的数量是16辆啊，因为看来这车在美国卖的不怎么样啊。前排乘客座椅安全带收卷器存在制造缺陷，导致儿童座椅安全功能无法关闭，因此座椅安全带呢可能在保持的锁定状态下无法展开，无法系好的安全带呢将对乘客呢无法做出适当的约束，那么从而增加了发生碰撞时候乘客受伤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还好 CLA 这个车呢我们也没试过，没了解过，也没推荐过，也没介绍过，建议大家不要去选购奔驰旗下的新能源车型，纯属杂牌产品，所以在此给大家特别提个醒。这是来自于奔驰的 CLA 的纯电车型的召回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这个部分我看一下啊，这个是奔驰的，还有奔驰的吗？两个奔驰啊，还有这个啊，奔驰呢这次召回的是油车啊，奔驰呢在美国召回 AMG 的 GT 啊 ,C 级 ,E 级 ,SL, CLE 和 GLC 啊，目前召回的年款是2024-2026款，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信息娱乐控制单元出现了问题，在美国召回的数量呢是144049辆，这个在国内同样没有看到召回啊。所以呢在车辆行驶的时候，娱乐系统控制单元可能会重置，从而导致仪表板显示屏变黑。好在是什么呢，这个奔驰的这个换挡是物理换挡啊，不是像特斯拉那个是屏幕换挡，要是屏幕换挡就全完了，啥看不着了，盲开啊。所以呢在此当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如果信息娱乐控制单元损坏重置，导致仪表盘全黑，仪表盘全黑无法显示关键的车辆的行驶数据，比如速度表、警告灯，会增加您开车时候这个发生车祸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感情啊什么都看不着，盲开嘛，太吓人了啊。如果您在高速上碰到这个情况，听我的，抓紧时间把车辆停到应急车道，人撤离车辆，寻求救援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 说实话，这太害怕了，这个开着开着什么都看不着了，这简直不是要老命了啊！太吓人了啊！太吓人了。这个奔驰现在品质会这么拉胯，也难怪它的这个国内的销量不断的在下探啊。所以在此呢，我们建议大家购买车型的时候还是要重点了解一下相关的产品，不要让车辆呢确实有重大的 bug， 风险会比较高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看到的是雪铁龙啊，雪铁龙法国公司呢将召回雪铁龙的 C3 Air Cross 以及 C5 Air Cross 的车型。目前呢，我们看到发动机控制单元出现了问题，由于配备电动双离合器的车辆，在发动机控制单元逆变器当中呢存在严重的缺陷，金属焊屑呢可能会进入相关的这个逆变器的电控单元，从而导致内部电器短路，进而因记忆电器受阻而引发持续供电和过热，甚至引发火灾啊，存在极大的风险。所以呢，雪铁龙在法国呢召回的是 C3 Air Cross 的车型以及 C5 Air Cross 的车型。这两款对应国内的产品呢，应该一个是雪铁龙的天翼啊 ，C3 这个在国内有没有卖我不知道啊，但是雪铁龙天翼这个车型应该还有在售的。所以在此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啊，如果您开的是雪铁龙天翼，注意一下这个电动的双离合变速器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的故障啊，如果一旦存在安全隐患，将会引发过热起火的风险。当然了，如果您的车呢已经发生过火灾，那么经过火灾鉴定部门的报告，确定是变速箱的这个部分啊，发动机控制单元的这个逆变器的部分作为起火点，可以以此召回为依据，要求雪铁龙啊，就是我们说的神龙公司，东风神龙公司给予合理的赔偿啊，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记着。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走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很快回到节目当中。当然了，在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啊，搜索我们的节目乔哥乔哥车啊，找到我们的视频，或者呢是在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如果您有燃油车或者是新能源里面的，无论是增程无论是插混，记着定期使用鸡蛋清除剂，保养好你的这个燃油发动机，让它日久弥新，力保青春啊，为你的出行服务多服务几年啊，给大家来更靠谱的好产品。好，看看时间，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1: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5: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10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6: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5: 推出3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10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7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 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6: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好，一说到吃，毫无抵抗力啊！这好阿婆的这个冰淇淋还是非常好吃的啊，我们曾经试吃过啊，还是挺不错的。来，指纹锁的小伙伴说了，领跑的 A10505 续航怎么样？能买吗？好家伙，这个车型说句实在话，领跑家的车我一个都没试过，所以你们有时候在节目里面能听到我对领跑车型的介绍，我还是那句话，我只介绍不推荐，因为没试过的车我没法给你推荐，也不知道它的优势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看你的预算。如果你手里预算不算多，就是个7-8万块钱的话，我个人觉得要是靠谱，吉利的星越、极狐的 T1 啊，都不错的产品。如果要是有朋友跟你说其他的什么造梦家的车，或者说这个什么 MG 家的车，可能两个车型走的风格不一样啊。造梦家的车开始压榨供应商了，我就不怎么敢推荐了，我怕这个坑了小伙伴。这个 MG 的车呢，人家主要是做出口的，所以对于你在国内的销量的产品来讲，第一还是不是那个标准，这个咱不敢说。第二的话呢，这个经销商啊，服务网点也确实比较少，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个人不是太推荐。建议啊，就是如果要是说这种小型代步的新能源车型的话，我一个是建议你去看看，榜一大哥啊，吉利星越啊，这个应该算是目前在这个级别里面卖的最好的产品。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看极狐的车型，极狐的 T1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可以考虑啊。这两个车型啊，希望你能够满意啊。当然了，指纹锁不知道你有没有我的号啊，加我的号，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线上来跟我互动，我们会及时的这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你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啊。这个是注意看我给您的回复就好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集中回复大家的问题啊。来，先把我们朋友圈里的小伙伴的问题逐一的回复掉啊。刚才我看有一个朋友问我什么来的，问我一个买一个6座车好像啊。来，先看这个吧。杨永婷老师问了，1.4的桑塔纳，2010年的车，9万公里了，前几年用过一组，忘了3瓶4瓶了，也是你推荐的。去年因为2缸缺缸啊，4S店加过2瓶，今年去保养说动力还行啊。如果这种情况1.4的车的话，你要是开的不多啊，因为我看你2010年的车才开了9万公里，那么相当于是15年开了9万公里，平均一年也就8-9千公里，所以您一年用一瓶就行了啊。好吧，一年用一次就好，就每年年初加油的时候先加一瓶，再加满油，这一箱油记着啊，这种小车别把油加满，也别把油用光，到1/4的时候就可以去加油，加到1/3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它积碳清除剂里面的成分永远在你的油箱里有效，无非就是不断的被稀释，但是你前面浓度高的时候已经把陈旧积碳清理掉了，后面的使用的就不用担心了。如果你一年跑不到10000公里，你就一年用一次就好啊。好吧，这个是给您的这个介绍啊。来啊，指纹锁啊，看到你的消息了。嗯，好，他还问我这个星越410探索版请教一下，如果就是代步的话，其实你买吉利星越，整体从车辆主动的安全架构、产品的可靠性、服务网点这些来讲呢，都是有明显优势的啊。这个有些品牌里程可能标的高，但实际能不能跑到那些我真不敢讲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没试过的车我不敢给你推荐，但是吉利星越这个车我们是真的开过的，而且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认可度呢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吉利星越是个好产品。当然了，你要相信我的话，可以把你的信息啊、姓名电话发给我，我请厂里安排当地最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还是那句话，咱不敢保证能比别人有更多多的优惠，但是我敢保证经销商靠谱的，不敢套路你啊。如果有什么售服的问题，你可以找到我们，可以绿色通道快速解决，这个是给大家的承诺啊。所以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小伙伴找我买车，就是这个道理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来，另外刚才看到这个朋友说 海布里的回忆啊，说帮忙推荐一款六座的 SUV 啊，中大型的燃油的，一直在等 GLC 的六座，算了吧，我估计 GLC 的六座没戏了啊。我觉得 GLC 的六座可能没戏了。 XT6 呢确实产品比较老啊，无论是这个车辆空间啊、内饰啊、做工啊，稍等啊，车辆内饰啊、做工啊这些东西可能和现在的车没法比，看您的预算啊。如果您能有40万左右的预算，我强烈的建议你看一款车啊，去看看极客的 9X， 这个车开起来的质感绝了啊，六座的产品也会特别有优势啊。来这个时间呢也可以随时的和我来互动啊，买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随时说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后面朋友的问题啊，稍一等啊，稍一等他马上刷出来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在抖抖上说，一路畅通问了丰田的博智 3X S10 续航的12万9千8啊，510公里续航的12万9千8怎么样，值得买吗？这个车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了一个便宜，加量不加价，10万左右的一个产品。产品因为我没试过啊，具体它的支架怎么样我不敢说，它用的是 Momenta 的支架，不是华为的啊。这个有朋友说了 Momenta 支架很差吗？也不差，都是前三位的产品啊。但是呢因为它现在据说广汽丰田也在用华为的智能座舱，我觉得产品可能有点分裂啊。对，你想智能座舱是华为的，然后支架是 Momenta 的，这两个系统怎么匹配呢？这是个难题啊，难道是消费者来磨合吗？这有点难啊。这个叫什么脆大王，哎，胆儿大王吗？看不清楚啊，我这眼啊，鹿大王，不好意思啊，我这眼神不太行了。理想的 i6 啊，等换新还是现在买？不管是换新还是现在，我都不建议你买这种 PPT 造车的啊。确实理想家的产品呢，冰箱彩电大沙发，准确的拿捏了普通消费者对于内饰的梦想和追求啊，但是在产品力上，在可靠性上还是差一大截子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尽量不去买吧。还有一点呢，就是这样的产品呢，可能在出现了问题之后啊，你不太好维权啊，不太好求助啊，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啊。所以我建议你，如果要是选车的话，这种级别的产品呢，看看费用，还是尽量选择传统车企造的新能源车型啊，好吧，这个。吉利也罢，长城也好，这些产品还是挺多的啊。大唐说一下啊，不说了吧。造梦家的车自从开始压榨供应商之后啊，你说一个车10000多零件，万一哪个给你出点问题，你觉得靠谱吗？对吧？比亚迪的海狮06、05啊，是吧？还有什么吉利银河的 E5、小鹏的 G6。哪个比较好？这几个车差距挺大的，15万左右的产品，你看啊，还是那句话，买新能源车一定要考虑自己有没有固定车位，好不好装充电桩。如果两个都是 no， 那我真不建议你买新能源啊，不管是纯电的插，不管是增程的还是插混的还是纯电的，都不建议选啊。但如果你说都没有问题啊，现在的话，吉利银河 E5 你花15万的话，可以买到610公里的了。相对来讲，吉利的产品呢，在安全架构和可靠性上呢，还是有更大优势的。另外你也要看一下啊，如果你每天通勤时间并不是太长，家里又好装充电桩，每天来回充就是了，对吧？你从20%到90%，只要能覆盖到你的日常使用，你每天充电就好了嘛，怕什么呢？对吧？一路畅通说，哎，博士三这个问题我回答完了呀。女士开值得吗？我对这个产品没有开过啊，所以不敢说这个值还是不值，但是还是建议你可以适当的等一等啊，适当的等一等，好吧？因为毕竟现在新出了车型之后呢，价格也确实下探了不少啊，9万4千8起吧，所以这个车型呢，价格确实便宜了。但是在试驾的这个环节呢，我们说不出它有啥优势的，但是空间确实够大啊，确实够大，好吧？小鹏 P7 加还好吗？买了吗？买了就别问了啊，没买可以这个讲解一下啊，要是买了的话，我个人觉得先暂时不考虑吧啊。因为 P7 的这个产品之前呢，我们没有试过它的车型，但是在三亚打网约车的时候打到了一台 P7， 这个车的电机的动静比较大，嗡嗡的。我纳闷儿，我说哥们儿，你这是油车吗？他说不是，是电车。我怎么那么大动静？比油车动静还大，他自己都乐啊，说两个电机出了问题啊。15万左右的 SUV 买个啥好呢？看你日常的用途啊，如果你日常城市通勤开的就是距离短，但是使用周期长，你活动半径小啊，你比如说我就是打比方，有人住在这个平阴啊， 但是呢上班在章丘，对吧，穿城了，东西穿城啊，南北穿城了，哎对，东西穿城了。那像这种一天这来回百八十公里的，但是只在市区开，你就可以考虑一个纯电。但是如果你说我偶尔还想出去玩一玩，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还要上高速，那考虑增程，对吧？所以在这种产品里面呢，它的这个用途是不一样的。如果家里人口多，我可以考虑六座，考虑七座，对吧？15万这个价格区间还是可以的，能买到相关的产品了，对吧？哎，所以在这个部分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好，这位朋友说了，主要是市区多啊，长途穿越很少，怎么选？一年也就开个5000多公里，买个猛龙 Plus 可以吗？车是够大啊，猛龙有5座的7座的啊 ，Plus 两个座椅形式，然后呢多种续航里程，产品可以啊，但是呢，因为这个车我也没开过，长城家的车最大的 bug 就是油耗稍高啊，但是你买的这个是 HiFour 系列的，所以它的这个混动模式下呢。油耗表现呢，应该还能耗表现呢，虽然比其他的产品可能会稍高一点，但是长城家的车你不用担心它的这个用料和做工啊。老魏虽然土了吧唧，老魏虽然很厚道啊，但是坐车用料还是有良心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可以考虑啊。纯电的车型15万左右，你刚才他们说到那个博智三，你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像吉利银河 E5 这种产品也可以去看一看啊，银河 E5 现在也用不了15万了啊，有个10万出头，10万9800就可以买到这个610的产品啊。来这个 N8L 怎么样，日产吗？听我的啊，原来日产好是发动机好，现在连发动机都没有了啊，这个车能不能行你自己看吧，我个人是不太建议你买日产家的产品。日产家的车绝大部分就是东风奕派改了个商标就拿过来用了，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不如买原厂的产品。我为什么要买腾势啊，哎呦我求求您了啊，腾势我求求您了啊，求您了啊，造梦家的产品咱能不买咱尽量不买吧，因为确实在产品在这个压榨供应商这块我们心有余悸啊，所以不建议去选择腾势的产品啊。长安的 S07 这谁家的S07 是深蓝的吗？要是深蓝的产品你就要注意一下了啊，深蓝的口碑不太行啊，我们今年也确实帮助大家呢退了不少深蓝的车型啊，建议呢还是忍一忍啊。这个长安家的起源可以看看，长安的这个油车的系列可以看看啊。好，看看时间，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有燃油车的小伙伴啊，或者是有燃油加入口的车型的新能源的小伙伴，一定用起来。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6: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问了领克的 Z20 怎么样，哎，这个车型现在优惠的幅度不低啊。领克的 Z20 呢是520公里，10万块钱左右的一个新能源的纯电车型，它是在400伏平台里面充电速度最快的，因为它用的电芯的倍速比较高，是4.5倍的啊，所以它的充电速度比较快，从20%到80%，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充满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精品的小车。刚才买15万的那个。买15万纯电车型的小伙伴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领克的 Z20 啊，这个车型的颜值也高，操控也好，只不过它是一个后驱运动小型 SUV 啊，这个可以注意一下，好吧？吉利的星耀7还没上市啊，这个车还没上市，据说是22号上市，到时候上市了之后去给大家看一看。这两天呢，他们在搞试驾，但是我呢没有时间去不成，所以这个车型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呢？咱现在不敢多讲啊，可以关注，好吧 ，Martin。来看看猛龙的燃油版和方盒子车型，你要听我的，安全可靠耐用，去选长城啊。忘了截图吧，截图就是奇瑞商用车有限公司的产品，它原来是做面包车的啊，因为面包车卖不动了。 了，所以才转了这么一个所谓的什么截图啊。你看截图在网上的这个口碑一般啊，我个人觉得咱节目里面大量的奇瑞旗下的产品的投诉包其中就包括截图，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建议，如果你不想找麻烦，避雷不踩坑，离奇瑞旗下产品远一点啊，远一点儿。好，来看看一个月八九百的油钱买个电车合适吗？一个月八九百的油钱，你一个月能开多少？开1500-1600公里，一年开个15000公里左右。这种产品你适合买一个弱电混或者是插电混合动力的车型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你如果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啊，你要告诉我你什么车。如果你是按1公里1块钱算啊，那你一个月开8900公里，你一年才开10000公里，其实你买电车意义不大。但是如果你说我开的是日系油车，平均1公里的价格大概在4毛左右啊，那这样的话你一个月大概开2000-2500公里，一年大概能开20000公里左右，那我觉得你这个就可以看一个插混，对吧？平常在市区啊、用电，出了市区远途用油啊，或者是低速的时候用电啊，中高速的用油电混都可以的。这样的话能有效的给你节油，这样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配置啊。但是前提，听清楚，前提一定是家里有固定车位。问问国网，你们这儿有没有这个电量的配套，变压器能不能承受得了，好装充电桩啊，这两个条件满足你可以考虑啊。好吧，看看路上跑的穿越还挺多的。跑得多，这些没告诉你他们的那些苦闷啊，你看他的车型发生的那些问题都是很奇葩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来，这个 GoC 你发来的这个消息，我们的这个自动回复可能有点问题啊，我待会儿去把它设置一下，这个注意一下啊，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他发送的这个信息可能有点问题，稍微等啊。来吧，我把我的号发给你了，你可以随时加我啊。来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说啊，这个时间呢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讲，我们在这儿呢帮助大家把车辆的问题及时的解决掉啊，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告诉我们，这个时间呢我们在这儿帮助大家买车选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好，来吧，在这个时间呢朋友们问这个计算清除剂的相关问题啊，因为每天呢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积碳清除剂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希望大家把车养好啊，因为毕竟养好了车之后呢它才能够认真的为你服务。因为每次碰到了这个有朋友碰到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当你碰到了车辆积碳问题啊，造成抖动异响各种问题各种毛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哎，为什么我的车没有别人的车好开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人家的车定期养护啊，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让自己的车啊处在良好的运转状态啊，那么减少了发动机的产生积碳的概率，减少了积碳的生成，减少了活塞环卡滞造成的机油消耗量偏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家车就比你的好开。你想一想，你的车平常都不养护是吧，就是定期的去保养一下机油换个机滤，这种最浅浅的养护其实对于发动机来讲呢并没有做到充分的养护，因为积碳多了啊，积碳像什么呢，就像这个人的慢性病啊，人吃五谷杂粮啊，你吃的太肥腻了，你的血脂血糖血压就会高，一个道理。这个燃油里面的这个碳基的燃料时间长了都会产生积碳，对吧，你不去定期清除，它在发动机内部就会占用你大量的燃料，吸收你大量的热量，反而你发动机的功率却越来越差啊，尤其在每天早上7到9上班的这些小伙伴啊，高架上走走停停怠速移动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它对发动机的积碳产生是非常不利的啊，会产生更多的积碳，让你的发动机呢去有不好的状态啊，让你浪费大量的燃油，你会觉得这个燃油车怎么就这么难开啊，其实不是的，是你没有养护好。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每5000公里啊，代替的车每5000公里用一瓶积碳清除剂，平均1公里增加2分钱的成本，但是它能每公里帮你省2毛钱的油钱，所以这个你省的钱远比你花的钱要多得多得多，非常合适啊！所以在此提醒大家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就可以了。我们在这儿呢帮助大家解答这个相关的问题啊，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讲。 So you want to be a rock star with blue advent。好，来接下来看一下这什么五连的青岛顺风车啊，五连到青岛的顺风车，不说电车，对吗？啥意思？没明白啊，没看到你前面的那个信息发送。电车不是不能买啊，但是只是看你这个日常的使用的环境值不值得买。如果你一年跑个三四万公里，你的省的油钱几年就把车钱省出来了，电车就可以买，对吧？但是你说我又没有家里没有固定车位，没有充电桩，跑的又少，你省出来的这点油钱就不足以覆盖你的保险钱、轮胎磨损的钱以及电池衰减的钱，再有二手车残值的钱，对吧？这个差价。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掂量一下的哈。想买个六座或者七座的纯电啊，要求抗造，其他不考虑，只要求抗造。现在几何跑了57万公里了，几何的产品怎么样？如果还可以的话，你可以去看看什么呢？吉利旗下有个品牌叫瑞兰啊，它有一个瑞兰9啊，这个车型呢可以跑480公里啊，比较耐用，比较抗造啊，这个产品是可以的啊。瑞兰9啊，好吧，五菱顺风车的小伙伴，这一看就是这个日常跑顺风车的朋友们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发来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想积极的了解计算清除机怎么用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说。格鲁先生问了，向往 E8 怎么样？广汽传祺的车装配工艺比较一般，故障率也偏高，售后服务也比较差，我是不太建议这个广汽传祺旗下产品。你看在我们节目里面几乎不推荐他家的车型啊。记着，这个级别的产品，如果你要是想买这个级别15、16万、16、17万的这个 MPV 的车型的话，去看一款车，江淮的 RF8 啊，那个车是个不错的产品啊，你可以考虑，好吧。来 GoC 发了阿拉伯数字789，可能他这个信息回复有误啊，我把这个信息单独发给您啊，这个可以随时的扫这个二维码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啊。如果哪里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昂科威值不值得入手？听我的，我要是你，我不会买的，因为2027年上汽通用要解散了。如果2027年上汽通用一旦解散的话，别克、雪佛兰就没地儿修了啊？难道都去凯迪拉克修吗？想起凯迪拉克作为豪华品牌，它修车的价格是很喜人的啊。先摸摸自己的钱包足不足，就算足，咱也不能让它坑咱嘛。所以在这个部分，请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啊。我建议大家，如果选别克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到什么时候选呢？等2027年上汽通用的产权归属完全有了定论之后啊，再去选择。那么那个时候你知道谁修了啊，这个经销商退网也退的差不多了啊，有了新的经销商进入啊，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考虑。否则的话，我是不建议去选择这个上汽通用的产品的，明白了吧？哎，这在这个地儿咱买车不能光看便宜，咱得看维修方不方便啊。这个还请大家注意一下的啊。16年的车啊，十年了，现在积碳挺多的，连续用几瓶。你这样吧，因为你的车我现在看不到，也不知道您的这个车辆的情况。你呢连续买两组，不第二组半价吗？697.56元两组啊，三瓶一组。六瓶两组啊，这样的话你先连续用两瓶看一下它的这个动力啊，因为本身你这 1.4T 的动力相对比较弱，再让积碳侵蚀一部分动力的话，那就会非常差啊。但是这东西一定记着用，别割断啊，你断对了之后，前面用的相当于都白用了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班啊，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海布里的回忆说 ,XT6 本身有什么大的槽点吗？这个车没有太大的槽点，它毕竟是个豪华车，底子还在。唯一的缺点就是内饰呢比较老了啊，它的这个整体的内饰做工呢，相对来讲和现在的车型呢还是有定差异的。你在这个价位里面，如果想选一个省油、好开、耐用、动力强劲、可靠性高的，我跟你讲，极氪 9X 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六座的产品啊，你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因为现在新能源时代啊，这种老的纯燃油的车，尤其那个奔驰，现在靠商标已经骗不到钱了啊，所以我个人不是太建议购买奔驰啊这个车型啊。XT6如果是在30万以内，26、27万你可以考虑啊，跟这个XT5的价格差不多，你可以考虑啊。因为现在毕竟很多车型的优惠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来，格鲁先生发来了消息啊，可以随时联络我啊，大乔全民加数字1012，欢迎每一位小伙伴啊。这不是发给您了吗？啊，直接啊，呵呵，这淄博的小伙伴挺有意思啊。 我给他发个信息啊，告诉他怎么买啊，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了啊。瑞风的 MPV 8咋样？是个不错的产品啊，而且呢，他现在用的增程呢不让说，是吉利的雷神系列的电混系统，这套系统可靠性非常高，油耗表现也非常的经济。另外呢，他用的这个。座舱呢用的是华为的乾坤智能座舱啊，所以它的这个智能支架的系统呢也比较优秀啊，可以放心的去选购啊。这个江淮的经销商呢可能会比较少，你要看看你当地经销商有没有。如果你要是说这个你不放心，你可以加我啊，可以加我啊，加我的号大乔全民加数字102，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随时来圈我就好了啊，我来帮你找到靠谱的经销商，好吧。来，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帮助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说，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您讲啊，我们会及时的帮您把问题解决掉啊。怎么看我的直播？好家伙，这微信平台上小伙伴还有不知道我的直播。我在我的地球号里分享了直播的链接啊，视频的直播链接都已经分享了。当然了，如果您可能不喜欢视频号，可以选择抖音快手，拿起手机啊，打开你的抖音或者快手这几个视频号，里面搜索乔哥乔个车的直播啊，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哎呀，别笑话我没意义啊，我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多少用户，这不是我所追求的，你看那些用户多的人都刷出来的，或者人家都花钱花豆家买的，我没有钱买啊，对吧，我们一穷苦小屁没屁人，呵呵，你懂吧。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因为我们每天在这儿给大家解决问题啊，希望大家呢多看我们的节目的目的呢是避雷不踩坑。很多朋友们人家买了车了，人家不看我们节目很正常啊，这个没什么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希望能看到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呢是真正有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的需求和意愿的，这样的小伙伴呢有意愿了，听了我们的节目真的可以帮你省钱，真的可以帮你避雷不踩坑，这才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啊！帮助一个朋友，我们的节目都值得存在啊！来吧，这什么千言说了啊，问一下格瑞维纳，塞纳跟格瑞维亚买哪个？听我的，买丰田一定买广汽丰田的啊，因为广汽丰田的产品呢来自于全球零缺陷工厂，做工更可靠，装配工艺更高，可靠性更高，故障率更低，毛病更少，零配件呢它的参数标准也更好啊，所以买丰田一定买广汽的。而且广汽丰田呢虽然车呢稍微贵了那么几千块钱啊，但是我跟你讲，在安全可靠性上来讲绝对值回票价。所以请朋友们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掂量明白，别为了买车时候便宜的两三千块钱去牺牲自己日后产品的可靠性啊，这个多花个几千块钱购买的是产品更可靠，装配工艺更好，可靠性更高，故障率更低，毛病更少啊，这个请一定记着。途昂怎么样啊？现在途昂的产品呢价格确实下来了，据说20万左右就可以买到一个很不错的产品。如果你是买二手的途昂的话，我个人建议买尽量买 2.0T 380的车型，别买 2.5T V6 的车型，因为那个车型的话它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机油消耗量偏大啊，它的反正故障率偏高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来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帮助大家解决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个时间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当然了，这个时间也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民加数字的1012啊，欢迎每一位小伙伴来探讨关于车辆的话题。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随时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我们要帮助，可以帮助大家把相关的问题及时的解决掉。来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9: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8: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9: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 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之盐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制盐乳液加4瓶50毫升的制盐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8: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9: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好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呢帮助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恒恒给我们发来了个啥？来，接下来的时间看阿飞说了，乔哥你好，高山八家用怎么样？挺不错啊，因为我那个车呢应该是高山七的版本啊，现在高山八呢，第一呢空间增加了，第二呢它的第二排座椅呢换得更宽敞更舒适了，第三排座椅呢变成电动了，另外中间呢增加了一个大屏啊，3K 的大屏，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高山八更适合家用了，无论空间利用率，无论方便程度，无论它的这个产品的可靠性啊，它的更合适了。但只是呢这一代高山八呢把原来的 HiFour T 呢变成了 HiFour 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四驱的性能啊应该是不如原来了，因为我当时我那个车应该是双电机，它现在应该是记不住啊，应该是单电机的啊，就这点变化。但是价格呢确实很喜人啊，高山八价格只有30万出头，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没事啊，你如果要是阿飞对这个车感兴趣的话，可以后台圈我，任何一个平台私信圈我都可以啊，我来帮你们安排靠谱的试驾啊。来，这个事儿多多问拉法怎么样，我跟大家无数次的重复过了啊，领跑的车呢我们只介绍不推荐，因为没开过所以没法推荐给您，请一定要记住啊。来，这个方舟老师问新能源皮卡推荐一个15万左右，这肯定看雷达呀，对吧？吉利旗下的雷达在新能源体系里面还是非常棒的，而且它有很多助农的活动啊，如果你找不到的话也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来，这个叫什么陈启，买一汽大众还是买上汽大众？肯定买大众，买上汽的嘛，经销商更多，售后服务更好啊。哎，通行行而知天下，起亚的湿泼拖界普通家用这车咋样？这个起亚的产品力没问题，就是经销商偏少。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后台私信我啊，后台私信我，我们这个安排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没问题的。但是这个起亚的湿泼拖界可以跟这个北京现代的途胜啊去 PK 一下，这两个车基本上同平台的车，看中哪个选哪个啊。混动的皮卡哪个好一些？混动的皮卡，哎呦，我今天还真是看到了一个朋友的这个消息啊，我给您看看这位朋友的信息，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这个哎，看不到了，等会儿我给你找找啊。这位朋友买了一个皮卡啊，这个皮卡车还没出，我那意思好像就是没出质保没几天啊，这一看就是做这个质保非房啊，这一看就是做这个助农项目的小伙伴啊。说提车几个小时，行驶过程中 ABS 故障，刹车系统故障，陡坡缓降系统故障，限功率灯点亮，希望能换新车，给我发了一个图片。我说妈呀，这是个啥车呀？他说这个车是个奇瑞威林208皮卡。所以规避一下吧，他给我发来的这个照片，提车6个小时，行驶过程中各种问题。还好啊，这个是广东的小伙伴啊，这个广东湛江的小伙伴，不是咱山东的小伙伴啊。如果是山东的小伙伴，你买了奇瑞家的车是吧，我也不想多说了啊，我们尽可能的帮您维权，但是不一定能维得回来啊。你看潍坊的俩小伙伴被锁电到现在，奇瑞理都不理你啊。来，阿飞说了，我自己看好了外揽巡的外观，但是身边朋友强烈建议买高山八，不知道怎么选。听我的，揽巡也罢，这个途昂也罢，同平台的车，如果买大众的话，我就建议你去看上汽大众的产品啊。 9X 这个车呢，三个老师试了15公里，一人一个起步价，所以这个车呢，我个人觉得后排的那个小板儿啊，功能挺强大，开起来没有经过一个大几百公里的试驾，我对大众 9X 我建议大家等一等，一个是价格能更进一步下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新款车型的品质呢还有待于，尤其装配工艺还有待于生产线上的不断磨合。你要感兴趣的话，叫什么？北哥聊天，你可以等一等啊，等一等。可乐嘉宾问了，福特锐界 L 好，锐界 L 燃油车怎么样啊？不怎么样。福特的产品售服务，说句实在话，很一般啊，说句实在话，挺一般的，不是太建议你选啊。混动皮卡，我个人觉得，你要是看的话，就去看长城家的吧。不管是长城皮卡风骏系列，还是炮系列，应该也还行啊。虽然每次车展长城炮都不来，但是长城炮的产品还是可以的啊，可以看看它的混动系列啊，但是价格会挺高啊，油耗也不低啊。就能源消耗也不低，武林宾果马上要上市了，一个人代步怎么样？如果不跑远道啊，就是日常开，这个车冬天电池的衰减会比较明显啊。这个级别的产品能买武林宾果，为啥不看吉利星越呢？对吧？高山八的话适合家里人多的啊，因为它的第二排、第三排的乘坐的舒适性都不错，而且这个车外观也很霸气，空间也很大，安全系数也很高。高山八的产品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 MPV 的好产品啊，值得选购。老魏在坐车这个事儿上用料是比较扎实、比较厚道的啊。泰七跟坦克300怎么选？听我的，妥妥的去选坦克，选坦克，选坦克。长城家的产品在 SUV 这个事儿上是有自己心得的啊。五菱的凯捷自动挡的可以买吗？这个车我说实话真没试过啊。但是五菱如果要是作为小型车的话，凯捷这是个啥玩意儿？是个小 SUV 吗？没试过，我真不太了解，看你手里的预算，我帮你推荐个靠谱的产品，好吧？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感谢这个时间燃油车的小伙伴啊，有燃油加注口的小伙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谢谢大家的认可，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刀拉说了，领克03怎么样？领克03现在都换成 1.5T 四缸车了，放心买，这是一款非常运动的轿车，挺好的一个产品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如果你喜欢颜值啊，喜欢运动，可以考虑。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个希望它更动感一点，希望它更强劲一点，可以考虑 2.0T 的产品啊。这个车开起来它的这个操控是更优秀的啊。当然了，如果你说推荐个同级别的产品，本田思域啊，是个非常值得可以考虑的好车型啊。这两个车型可以去 PK， 其他的至于谁给你推荐什么高尔夫就算了吧啊。那高尔夫的产品说句实在话，很一般啊。这个方舟说丰坦是谁家的？因为皮卡这个产品比较偏门啊，我没记错的话，要么是江铃的啊，要么是长安的吗？真是不太了解的产品，我就建议不要买了啊。来吧，15万左右的纯油车推荐几款啊？这个价位区间的产品，陈琦，你听我的，15万左右的纯油车你就去看一款。如果你日常使用的多，然后考虑皮实耐用啊，不在乎四驱 1.5T 的 CRV 啊 ，1.5T 的皓影，可以的，好产品，15万左右能拿到车了。如果你说我还考虑它的产品的品质、节油性能，可以去看看什么呢？ 2.0T 的吉利星越 L， 好车型，好产品啊！这两个车你可以去 PK 一下，看看哪个更适合你，好不好？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帮助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您这个时候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啊，当然了也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每一位小伙伴啊，地球号都可以加啊，欢迎。来吧，这个时间我们看一眼朋友们的，哎呦，看一眼朋友们，哎，马上，这个段给我加了这么多广告吗？好，服了气了啊。行吧，既然加了呢，咱也别说了啊。这个时间呢，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随时说。最后一个问题啊，刘老师说了，乔哥你好，凯美瑞低配、中配那个夹胶玻璃如何？有必要加10000选这个吗？ 这个牵扯到 NVH 啊，肯定它的这个夹胶玻璃越厚，它的隔音性能越好，风噪胎噪呢会越小啊，开起来的舒适度会越高啊。凯美瑞也好，雅阁也好，都是不错的产品。既然看日系车，两个车都可以看看，凯美瑞、雅阁都是好车型，都适合日常家用啊。好吧，这个是这个部分啊。好，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朋友们可以继续找到我，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坦克300柴油跟汽油怎么选？如果你没有柴油的加注渠道，就尽量不要去选柴油车啊，选汽油靠谱，能源获取方式更好啊。而且现在国六的车，如果没记错的话，国六的产品它还有这个柴油自结的功能啊，这个非常麻烦。如果不管你买柴油的，不管你买汽油的，你听我的，只要你买了坦克的产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啊，我保证你的车日久弥新啊，永葆青春，减少你大修的概率，卖车的时候也能多卖好几千块钱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好，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或者是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
1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1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0: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0: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2: 网速更快，畅享5G，
10: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2: 详询10086，
1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越动听越有样。
1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地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地释怀的状态，不刻意地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3: 我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锻炼身体，
1: 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4: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1: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4: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1: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4: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2021年，重庆渝中警方成功破获全市首例合成大麻素贩毒系列案件，查获合成大麻素烟油毒品163.63克，电子烟杆13支，注射器1支。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令人上头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在外观上区别不大，关键在于烟弹当中加入了新型毒品合成大麻素。2021年7月1日起，我国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等18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正式列为毒品施行管制。合成大麻素之所以危害巨大，是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不依赖于大麻的种植，成本更低，获取容易，并且能产生更为强烈的兴奋、致幻等效果，比大麻更易上瘾、更隐蔽。吸食含有这类物质的电子烟之后，会出现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致幻等反应，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过量吸食则会出现昏迷、休克、窒息、猝死等情况，还可能引发毒驾、故意伤害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3: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不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1: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3: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50+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不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1: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2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0: 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2: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4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4: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5: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5: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4: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5: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4: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5: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4: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

0: 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下。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听心那，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薛之谦顽疾，
3: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生女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 Don't stop. Stop. Stop. Yeah.

0: 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10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3: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2: 推出3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10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7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4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3: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3: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2: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3: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2: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5: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4: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5: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4: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5: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6: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6: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5: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6: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5: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6: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5: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9: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7: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5月19号早上起来的7:01，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那么不知道各位今天所在城市天气如何？今儿早上起来呢，这个济南依然是阴雨蒙蒙的一个状态，感觉有点步入到初秋的感觉那个节奏当中了，还是凉飕飕的。前几天还是艳阳高照，有点夏天的节奏，不过今天看到很多的路人已经穿上了长袖外套了，所以说各位这两天出门呢，还是要提前一天看一看第二天的天气情况啊。你像济南嘛，它可能未来几天最高温的趋势可能也就是在21度左右了，比较凉爽，所以说各位啊，还是要时刻注意早晨的天气变化以及降雨的发生。来看一下十月的奇迹，他是刚刚来，他说周二我来了，下雨天真好啊，再大一点吧。好，那感觉是到了一个让高温退场的节奏哈。耀德幸福说周二的早上好，来打卡了。张山同学是在6:43的时候第一个来，他说又是雾蒙蒙的一天，早安打卡，拍了一张照片，这感觉也是所在城市的一个状态吧。坐标应该是淄博，不知道全省各地现在能听到我声音的朋友，你们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如何？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找到我，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发来你的打卡签到内容了啊，可以是天气的情况，也可以是就是最近你的心情啊，或者说你遇到的一些事情啊，都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给我来吐槽一下或者分享一下，都是没问题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看到还有明天以及胡小宝他爸，有几位朋友们，还有小波，是余亮，都是回复了云南。哎，是的，我们的云南之行在23号就要出发了，所以说各位今天下午就要正式的封团了。如果说各位呢还想加入到我们云南的行程过程当中呢，依然在今天下午之前依然可以来继续报名参与当中啊。那么依然是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就能够看到了。贾日良问我说，您哥你咋的，怎么还单着了呢？嗨，上节目嘛，就是盟友其他工作安排了，所以说最近这周依然也是我自己啊。那么小吴说，早上好，好久不见，上次打卡还是4月2号，那你过去这一个半月相信一定过得还不错吧，要不然他现在才想起我。来吧，当然除了云南回复看看线路，也可以来回复看看，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当中，看看视频直播。

平台上半醉半醒半复生发来了照片，色彩城市天气感觉这个雨是蛮大的哈，这个雨刮器可以用起来了，这个前挡风玻璃都要被糊住的感觉。还有玲姐说送孩子路上平路下了一天一夜了，哇，这个他也回复了看看，依然欢迎各位来回复看看，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都能够来这个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艾博士发来了一张照片，也是雨蒙蒙，各位加油吧。在他这个前挡风玻璃上呢，有两片嫩嫩的树叶，感觉既有秋天的萧瑟，也有春天的生机啊。那么7:07这个点，我想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应该说最近的天气状态确实比较多变，而且降雨应该是那个袭击了我们的生活。那么今天山东中东部地区仍然会有较强的降雨，多地会有暴雨。今天全省天气阴，南部沿海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而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而其他地区是有小雨的情况。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14度，而其他地区在17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20度，而其他地区在22度。明天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雨，而其他地区局部是有小雨的。那么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12度，其他地区在15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1度，其他地区在24度。能够看得到今天明天的最高温都是在21度左右，所以说各位呢，明天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哪怕是开车上班，也要准备一个薄薄的外套，预防春雨带来的凉意。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7:17，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找到我，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走错片场哈，说的就是你，搜索的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在最下方的对话框，你可以来发送任意内容，证明你在听。股神他说19分钟之后大雨光顾。这是青岛莱山区的这个莱山区的朋友哈，来看一下还有哪儿啊？陈浩他说打卡了，雨天开车听歌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而且还有更多朋友回复了看看。如果说你想进入到我们动感早高峰的视频直播间，也欢迎你在刚刚的平台上回复看看。我刚刚我们在闭麦以后，在视频直播间聊的是这个雪糕的故事，包括这个每天早上起床和这个到学校的时间，7:18了，相信这个点可能还有很多的孩子们在路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李宁叔叔要做一件可能，让你心心念的事情，你知道，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到了夏天，有一项工作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批发雪糕。我会转上我妈，妈，我要去楼下那个小超市去批发一堆雪糕。然后呢，你去买的时候，你各种花样你要掺着来。为啥？如果你只买火炬的，那价格就高了一些。那如果你想吃火炬的，你可以买2-3个火炬的，就那种大的带巧克力的和奶油的那种哈，像火炬一样，我们俗称火炬。然后呢，你要搭配几个便宜点的，比方说花莲雪糕也搭配几只，还有各种的，一看你什么雪山飞狐也搭配几只，因为说说我妈也想吃啊，所以说就是这便宜的和贵的搭配起来，然后呢，哎，心满意足的拎回家，放到那个冰箱里，那个天热的时候自己就雪糕自由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记得前2年有一个什么雪糕。

刺客突然出现了，就是说你想吃一只雪糕，然后这个付钱的时候一看，哇，五六块钱甚至说七八块钱都有的，所以说当时很多人也直呼什么雪糕刺客这个词也出现了。其实每年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山东乐广播也总会和我们的好朋友好阿婆一起来给各位送出一波福利。那么今年夏天，那么如约而至，好阿婆也如约而至了。而且今年夏天他们依然是带着他们的新品，什么呢？就是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钙奶饼干变身冰激凌，而且是广电首发。我就想，很多孩子都是吃这个青石钙奶饼干长大的，当他和好阿婆一起联名推出新品的时候，我相信那不光是带来的小时候的味道，同时还有这个夏天带给我们的一丝清凉。这次呢，我们好阿婆推出了有三款套餐，有一个是十年经典款，22支，七款包含了2026年这一款的这个新品的首发，原价146，在我们这儿只需要99块钱。第二个套餐是经典的低糖组合，有30支，包括了3款，原价150元，现价只需要99元。套餐三是畅享高端品质，14支，5款，也包含了2026年的新品首发的这款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款，原价是186，现价是129块钱啊。应该说三种套餐呢，各位呢都可以去，就是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喜好去下单。而且我看了一下，有7款经典口味，样样我都很爱，比方说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刺牛奶和草莓味。那么以上都是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推出的，还有那个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激凌。那么种种吧，这些口味和组合都可以在我们的套餐当中你能够看到它，而且我们都是这个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能够放心吃，抢着吃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如果现在也勾起了你车上小朋友的小馋虫，如果也勾起了你的小馋虫，也欢迎你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走错片场，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这一整套套餐了。

现在24分继续来看一下大家伙平时生活当中那些有的没的。因为有一次有一位听友说，哎，李宁其实有的时候在路上就想听一下大家伙的日常生活，也想听一下那些有的没的那些事儿哈。那就继续来看一些有的没的。来看一下这个万事顺意给我们发来了一张青岛平度的那个被托举起来的大金牛啊，就那个感觉哈，正在这个向着远方狂奔的感觉。静小七他说，早啊，烟台风雨，李宁选歌可以哈，声音有力量，不然这个昏暗的天气真是不愿去啊。我跟你说，说实话，有的时候选歌我也是不光是想叫醒你们，也是想叫醒我自己。其实这样的雨天我也挺困的，你看我困的时候这个状态它可能就会差一些了。股神就说，李宁哈，扣钱，烟台莱山区不是青岛莱山哈，你注意点。好的好的好的，我说爱人谁要爱自己，我注意点，我注意点。7:25继续听歌吧。当然也欢迎你在平台继续找到我，别忘了回复秒杀吃好阿婆，回复看看能看见我。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福彩刮刮乐海之韵惊喜来袭，
3: 5月13号至6月11号在山东购买海之韵即开票，单张中200元再送200元即开票，单张中1000元再送500元即开票，
2: 总赠票300万元赠完即止，
1: 快来试试手气吧！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一日吸毒，十年戒毒，终身享毒，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戒毒所中的吸毒者，绝大多数经历的都是戒毒成功、出所、复吸、再强制戒毒的恶性循环。戒毒困难、复吸率高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虽然身体对毒品的依赖可以通过戒毒所的康复训练和药物治疗来解除，但毒品对机体和大脑造成的损害却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像甲基苯丙胺、 K 粉等这些新型或者复合型毒品，不仅摧残身体，还造成脑功能永久性损害、认知障碍等疾病。这些人往往会表现出突然性的情绪失控。吸毒者在走出戒毒所后，即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毒品带来的影响，也往往因为曾经的吸毒史被社会排斥，多次遭遇排斥，无法再次进入社会，进入正常人的生活圈，继而只能回到曾经的毒友圈，寻求心理上的满足，而导致再次复吸。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7:37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1月到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到4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号发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了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

7:3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依然欢迎各位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来找到我了。可以来发送任意内容哈。这个点位来说说我们的云南之行，确实我们23号就要出发的云南行呢，在今天下午左右就要开始正式封团了。各位，如果说还在思量的朋友，依然最后还是能够报名的啊。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详细的行程了。应该说这条云南之行呢，我们准备跟各位是从济南往返昆明，从昆明边走边玩，一路向南，经过普洱到达西双版纳。这一路上走过的所有的风景都是非常丰富的，在这儿不想过多赘述了。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价格直接抛出价格，一位是4500元，然后这个价格呢是包含了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的，以及旅游意外险啊，这是叫做一价全含。第二一个是主持人全程随队，是没有任何的强制性消费，为各位来保驾护航的。其实也是为我们的整体的行程的服务以及这个旅途过程当中做一个起到一个监督作用的哈。所以说主持人全程随队。第三一个是这个季节去到云南这个地方是非常合适的。为什么？因为说实话，这个季节很多人在新疆啊。我说这话可能会这个让很多人很意外，确实是啊，这个季节可能很多人在新疆，所以说我们穿插了一版云南给各位来打一个时间差。所以说这个季节对于云南来说，我觉得还算一个小小的淡季，还没有那么旺的时候，所以说去云南去玩一个轻松惬意的，这是第二。第三一个就是这条线路适合什么样的人去。第一，首先是如果你想消灭年假的朋友，可以自己去，也可以带上那个你的闺蜜或同事或父母去，都是没问题的。因为总体来说溜溜达达不累啊，所以说老人去也是很合适。第二一种呢，就是说你想带着孩子去，幼儿园左右的小朋友是合适的啊，比方说这个4岁吧，4岁到5岁这个区间是没有问题的，5岁以上那是更是合适。所以说这条线路包括云南这个目的地，它本身也是不挑年龄段的啊，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在这个行程过程当中呢，你不管哪个年龄段，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很戳中你的地方，所以说是一个特别丰富的一条线路哈。那么具体行程李宁不介绍了，各位回复云南自己查看就可以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吃住行的标准，吃是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这个标准是很高的了。另外一个就是增加了很多特色餐，也不过多赘述了，因为太多。住呢是全程的4钻酒店，这个住宿环境是非常舒适了啊。肯定是卫生之上就是舒适了，舒适就是让大家伙能够睡个好觉，不管你去哪儿，睡眠都是头等大事儿。所以说给各位安排4钻酒店睡个好觉。出发时间5月23号，返程时间5月28号，往返6天，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

7:4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那么我有一个习惯哈，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南红，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南红的手链也好，或者说其他的配饰也好，都是特别喜庆的。第二一个特别提气色，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我觉得戴南红都是蛮合适的。而且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它特别的温润，当你在手里去这个把玩的时候，或许你去打磨它的时候，你总能够觉得哎，这个手心有一种热热的感觉，能够从你的手心一直蔓延到全身。这是我对南红的一种感受，因为它红的很深沉很内敛，就像是一份藏在心底的一份沉淀一样。那么这次呢，我们山东乐广播也是派出了我们的主持人小强老师，奔赴到了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去溯源南红珠宝。这次也是深入到了四川凉山的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而且我们是有一个群，他呢会在群里一对一的为各位来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他的亲手的过目，亲手筛选，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款式好看，而且也是把品质把关哈。应该说市面上90%的南红都是出自大凉山的，川料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天然形成了绝美的这个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它这个凉山矿区南红是质地很温润，色泽很纯正的，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的南红产地。当然很多朋友也会问啊，说南红确实好，玉也好，那么入手该如何入手，怎么能够保证买到的是正品不踩坑的。其实这也是我们这次山东乐广播给各位来带来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各位呢可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平时我们互动的这个平台，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以后回复南红就能添加到我们的权益官微信，然后呢还能够直接进到我们的专属福利群了解所有哈。那么这次呢也是除了主持人小强给各位来溯源每一颗珠子他自己亲自挑选之外呢，也是我们有一个专属的520限定优惠券，仅需1元就能膨胀抵扣100元，等于说这个1元你可以当100元来用，全场南红饰品通通可用，立即立减。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想在这个520这个送他一份礼物，或者说给自己送一份礼物，给家人送一份礼物的话，我觉得这次南红一定是非常好的一种寓意和选择。因为只要是他戴在手上戴在身上，他就一定会想起2026年的时候，这是你送给他的。所以说微信平台欢迎各位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南红就能够马上进入到专属福利群，添加权益官微信，以上的多重专属福利能够一键领走。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们中国人专属的，有些东西也是独属于我们的中华文化当中的，所以南红我想就是这样的一类物品，带上它去感知生活。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3: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3: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2: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4: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4: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4: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4: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没准备瞬间也醒，
0: 周深等晴天，
4: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6: 你怎么像患者的自残，
0: 周杰伦相女多情，
4: 如果你不懂身边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
0: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8: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1: 今天5:5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和爱有关的日子520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送礼物是必须的。如果说送礼物是能够增加幸福指数的一件事情，而且送礼物也是能够让他时刻想起你的好的一件事情。那么送什么才能够让他时刻想起你的好呢？我想就是每天用到的护肤品是必须要送到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在这个520有一个宠爱限定美妆专场，今天给各位来推荐的就是兰蔻精纯三部曲。首先它是护肤水加眼霜加面霜，这三个都是它日常能够用到的，每天都会用到，每天用到的时候都会想起你。第二一个是价格，观其这一套要4950，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只需要799元就能够到手这一套兰蔻三大王牌正装，前所未有的机制，只有66组现货。各位微信平台记住，山东音乐广播啊，是山东音乐广播，就6个字，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阿拉伯数字7，就能以799元拿下这一套兰蔻的高端的礼盒精纯三部曲了。分别介绍一下兰蔻他们家的，里面这有一个精纯的精华水，80%的高浓度玫瑰水，湿敷以后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面霜更是王炸，玻色因的搭配高度，玫瑰精粹，深层滋养不厚重，夏天用也是毫无负担。眼霜也是超人气选手，用魔法打败时间，炼乳质地超级好推开， 这套三部曲强强联合，为你的他或你自己留住少年感。别忘了价格只需要799，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而且原价它是4950，那么现在只需要799，哇，给你省了将近4200块钱左右了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阿拉伯数字7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不管谁拿到，你拿到，你的他拿到，还是你妈妈拿到，总会说出那三个字，我喜欢。陶喆，我喜欢。我站

0: 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8: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要跟各位来问候一声上午好，各位。好了，这个点来说点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哈。当然每天都很开心，对不对？这个最开心的事情我想是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对吧？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是回复看看啊，回复看看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能够进来点赞。我们每天的视频直播间的点赞 KPI 是10000，现在是5600。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帮我们完成每天的这个 KPI 点赞哈。有问我这个 KPI 点赞是点赞 KPI 谁定的？对不起，我定的。昨天我们11000，今天到10000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各位点着，我来说说放假的事儿。那么根据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今年的法定节假日放假调休天数比去年整整多了5天，多了5天。我们往后还有哪些假期呢？还有3个比较大的假期，第一个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放假，共3天。第二中秋节，9月25号到9月27号，总共3天。哎，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中间它没有重合，而是这个中间只有这个几天的这个叫什么工作日，又要放国庆节了。所以说你看中秋节。国庆节是没有重合的，而今年国庆节是10月1号到10月7号放假调休，总共7天。那么9月20、10月10号是上班的，所以今年的假期总体来说比去年要多5天，而且往后我们还有3个比较可观的这个放假的天数，那么各位呢就可以安排起来了，对不对？你想今年你的去远方旅行的时间段，或许就比较集中在这3个时间点了。当然还有暑假啊、暑假，如果说你想出去玩的话，也可以在平台回复旅游，能够添加到我们的微信，然后呢我们有了新的行程都会第一时间在微信当中和各位来沟通的啊，可以来回复旅游添加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就是没问题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想随着气温的升高，虽然说最近降雨让温度是有点凉爽，但是未来我想温度升高是一个主旋律，温度升高的时候很多东西各位你要从车里拿出来了。最近呢江苏无锡男子将罐装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车辆经过太阳暴晒以后温度急剧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爆炸，致泡沫布满了整个车厢。如果发现的时候呢，泡沫早已结块硬化，车内按键被牢牢的封印，清理难度很大。所幸该男子事发时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最近呢，如果包括未来如果气温升高的话，那么消防人员也提醒各位了，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度，需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危险品，比方说罐装的喷雾，比方说打火机，比方说充电宝，液态的香水，矿泉水瓶啊，这个很多人会被忽视的，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这些东西